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冲，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阵。

纷飞。

信你

0: 唱诗班，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老爷害怕。你我虽然小李子打扮呐、啊。

为刘

0: 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七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9:03，欢迎走进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此刻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打进电话，唱上一段自己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的点播以及演唱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的环境音相对来说要安静一点，同时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呢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上一段自己最爱唱的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部多云转阴天，平顶山东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信阳局部呢会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北中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20到22度，北中部、东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南部阴天见多云。

0: 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所以出门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不妨呢带上一把晴雨伞啊。当然在外出的时候我们要带上杯子，装上一杯温开水，适度的喝一些温开水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保护嗓子，特别是在演唱之前演唱之后都要小口慢咽一些温开水，缓解一下我们这个嗓子的疲劳。当然在日常养护方面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在大家开嗓的同时，我们来听段戏，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新乡的李老师一连几天都在打电话点这段戏，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送出。当然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在演唱乐调申派唱腔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唱腔特点会有哪些，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1: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江将军啊，

0: 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哟，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400870736。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呢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之前有没有录的一些演唱视频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好朋友们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有哪些。先有请一位小同学圆圆，今天呢要演唱《武狮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圆圆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舞狮请缨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钟的唱，不知道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小同学更好的唱出这段唱。整个听下来，小姑娘在舞台上的表现力非常的棒，给她来点个赞。很大方也很自信，在舞台上的完成度也非常的高。给这位同学包括他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就是前面这个笑

如果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诠，就是让大家眼前一亮，我建议在唱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掉，因为这个唱并没有加分，反倒是它后面的包括气息呀、舞台的表现力，我觉得都是好于前面的。家长可以和就是在考虑一下啊。当然这段唱呢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包括他的这个基本功的训练方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在这个舞台动作上，我们可以让孩子再流畅一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姑娘在表演的时候感觉就是为了让这个胳膊很有劲儿啊，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停顿感。其实在舞台上我们的表演它是很自如的，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些，整体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为我们的圆圆同学来点赞，也是期待着家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宝贝爱唱戏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是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多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大家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是想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都可以通过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段唱《

起红绳，还有对细鞍垫在那正当中，那灯上还有一片黄澄澄，那个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哟，嗨。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2: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1: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2: 嘿，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1: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2: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御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4个字儿：安神修复。

0: 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1: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0: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四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佐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屎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一百多年呀，每一位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0: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啊，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

0: 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啊、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啊，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两三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999-681，4007-999-681。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身体呀、啊、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啊、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啊。那是这个道理呀、啊。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

0: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带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你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

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时候，录制短视频我们是要带伴奏的，其次是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些唱腔的展示，在舞台上也可以很好的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记得前不久就有朋友唱这段戏了，今天听听看王老师唱的怎么样。

这里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我们也听了两分多钟的唱腔，大家在听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的唱出自己所喜欢的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王老师的演唱，整体来说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知道严派唱腔它讲究的就是清新秀丽这样的一个唱腔特点，它的声音呢也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但是在唱的时候有点过于用力了，特别是每一句的第一个字很重的就唱出来了。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用巧劲儿，要把严派这种细腻啊、含蓄啊、精致的风格通过我们的声音进行一个呈现。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多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自己呢再去练一练，我想这位朋友也会越唱越好。当然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直接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留言。

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要注重一下伴奏和我们人声大小的配比，同时要记得带伴奏啊。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啊，所以要行动起来，可以计划一下录上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面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 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样？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它。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着，相信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那就永远见不着亮了。我和大家讲一个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

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他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在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心衰是所有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症状比较严重，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啊、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

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老高。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老高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药想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理，别半途而废，要不之前白费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儿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最终解决这些困难根上还得从心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

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响，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膜压膜，该喷漆喷漆，到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它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哮喘、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乏力，这些病用别的方法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要是从病上去治，用我们老高那是没啥可挑剔的。我多半辈子的行医经验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您就放心用，坐在那儿等着结果就行了。有了病咱们就别耽误，有好办法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也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的，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那样，得了这个病

0: 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重要，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虚吃老高，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只要患者把病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好高，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心态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1: 啊。那就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1: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儿，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 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服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2: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吧，啊，
2: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2: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您好，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1: 是
3: 老朋友了。
1: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1: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咳咳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的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3: 对，
1: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 反正是全看了，吃了。

0: 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呀，喝水胃都疼。
1: 啊啊啊！
0: 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
1: 嗯，
0: 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还别那么紧张啊！
0: 嗯，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呀，
1: 哦，
0: 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
1: 啊，
0: 嗯，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哎，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膏。
1: 哦，
0: 嗯嗯，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嗯
1: 嗯，没错啊，
0: 嗯，
1: 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0: 谢谢，也就有、
1: 啊、
0: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
1: 嗯
0: 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也均匀点了。
1: 啊，
0: 嗯，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哎呀，用到也就四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啊，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
1: 啊，
0: 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
1: 嗯，
0: 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我也特别高兴。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哎，
1: 嗯，
0: 呀，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
1: 啊，
0: 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
1: 嗯啊，
0: 老师，
1: 啊，
0: 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
1: 啊，
0: 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
1: 啊，
0: 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1: 啊，
0: 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
1: 哦，
0: 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
1: 啊，
0: 抱着善心，
1: 啊，
0: 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你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就
0: 是
1: 嘛，是啊，
0: 啊，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
1: 啊，
0: 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啊，
1: 嗯，
0: 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嗯，
1: 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啊啊，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哎，这都是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哎，没错，哎，
0: 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哎，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哎，好，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讲一讲吧。
0: 嗯
1: 啊，咱们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0: 嗯，
1: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
0: 嗯，
1: 这也是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
1: 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0: 嗯，
1: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嗯，我会的。
1: 老高是胡家的传

0: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您是因为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
3: 啊，这
2: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这个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这个老膏
3: 啊，
2: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嗯、这老膏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
3: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老膏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3: 哎，好的。
2: 我用火膏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3: 嗯，
2: 我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
3: 嗯、
2: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呼吸啊有点沉，
3: 嗯
2: 嗯、喘气儿啊有点费劲
3: 啊。
2: 但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
3: 哦，
2: 这白细胞呢是12.63，
3: 嗯，
2: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3: 啊啊啊！
2: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3: 嗯嗯，
2: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3: 啊，
2: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3: 啊，
2: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
3: 啊，
2: 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
3: 嗯，
2: 哎，越想越害怕
3: 啊。
2: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
3: 啊
2: 啊，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
3: 嗯，
2: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3: 对对对，
2: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啊不太乐观吧。
3: 啊，
2: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3: 嗯，
2: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3: 你看看，嗯，
2: 哎，老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3: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2: 嗯、
3: 啊，
2: 对，
3: 您讲。
2: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
3: 嗯，
2: 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广告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3: 您说的没错，
2: 您说这
3: 啊，就
2: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广告了。当时啊，我用上广告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
3: 嗯，
2: 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3: 嗯，
2: 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3: 啊。
2: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是哎家里头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3: 你看看，
2: 哎，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 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0: 看看，
1: 而且以前的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0: 嗯，
1: 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哎，先的咳嗽这么几声，哎，然后开始就咳痰。
0: 嗯，
1: 哎，哎，用了老高以后啊，哎，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哎，
0: 你看
1: 也不外外、
0: 啊、好的多快呀、啊！
1: 哎，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哎、
0: 嗯嗯，
1: 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0: 就是啊，
1: 哦，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
0: 嗯，
1: 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0: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1: 哦，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不一样
0: 了啊，
1: 哎，
0: 嗯。
1: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高兴的事儿 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
1: 啊，
0: 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啊？
1: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老高以后啊。哎，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
0: 嗯，
1: 血压呢一直啊，哎，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
0: 嗯嗯，
1: 哎，哎呀，这回啊，哎，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哎，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
0: 嗯嗯，
1: 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1: 哎，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没错，
1: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啊、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0: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老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老高他不是治一种病，他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谢谢您啊！
0: 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好的这个效果。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好，这位朋友。
1: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1: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1: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那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1: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
0: 有有
1: 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1: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就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嗯，老高他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
1: 血压下来了，好几样，要不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糊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小觉的，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1: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1: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
1: 都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1: 啊，
0: 用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1: 哎，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老高，谢谢胡老啊。
0: 除
1: 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啊。
1: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1: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啊。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啊，上面写着说忘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慢。说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呀，在快节奏的时代里呢，让自己慢下来。比如说说话放慢一点，行动慢一点，生活节奏放慢一点啊。那看到这文章的时候，就想到这几天咱们讲的这个精髓。您说这个生活慢下来了，那大家对于精的消耗会不会也跟着减少呢？
7: 肯定会减少的。
6: 嗯，
7: 人活着，你肯定就不断的要消耗你自己的精。
6: 对，
7: 哎，说话、思考都在消耗精，
6: 都得用到。
7: 你看急性的人呢，遇到事儿心跳加速，
6: 啊，
7: 血压升高，
6: 脸都红了哈。我之前就碰到一个情况，一老大爷没赶上公交车，那家气的直跺脚，感觉那个火蹭蹭往上窜的感觉。
7: 对，这个在中医看来呀，每一次着急上火 都是像在身体里点了一把火。
6: 嗯，
7: 这把火烧的就是人的精，
6: 耗精啊。
7: 哎，就好比汽车，把油门踩到底，零件磨损最快。
6: 对，
7: 对于人来说，精烧的最快，最后没有精的时候，就是啊，精疲力竭了。
6: 嗯，
7: 走两步，喘三步，记忆力比金鱼还差，
6: 转身就忘。
7: 对，所以啊，人慢下来可以减少精的消耗。
6: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啊。
7: 嗯，
6: 听您说完，我立马想起来一类人，就是慢性子的人。哎呀，干啥都慢悠悠的，你这头急得快冒烟了，人家就是不紧不慢的。
7: 但是慢性子也会消耗精。
6: 哦，太慢了也不好。
7: 对，
6: 嗯，
7: 慢性子人都有特点，实际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6: 总在思考啊。
7: 对，坐在沙发上想着今天呢要做什么。
6: 嗯，
7: 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先休息一会儿。
6: 嗯，
7: 这一休息也就是一下午，结果身体就像一块湿木头，点不着火也发不出光。
6: 哦，
7: 精啊就像被堵在路上的快递，迟迟送不到该去的地方。
6: 嗯，
7: 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自己啊越来越虚，精运头越来越差。
6: 嗯，
7: 干什么呀都提不起劲儿。
6: 所以呢，咱看急性子慢性子两个极端都不好。
7: 没错。
6: 嗯，
7: 刚才说也慢下来，慢不等于懈怠。
6: 嗯，
7: 老话讲，事从容则有余味。
6: 嗯，
7: 人从容则有余年。
6: 嗯，
7: 这句话简直就是为了这两种人呐、啊、量身定做的。
6: 嗯，
7: 人做事应该呀、啊、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
6: 嗯，
7: 持章有度，才能让身体里的精啊不流失不浪费。
6: 是的，
7: 让身体的精啊就像涓涓细流一样。
6: 嗯，这才叫真正的细水长流啊。
7: 对，没错，这样啊有充足的精去转化成髓，转化成啊人的骨髓、脊髓、脑髓，这三髓就是咱们身体的生命油。
6: 嗯，
7: 是健康的总开关。脑髓啊就像电脑的 CPU。
6: 嗯，
7: 脑髓足，耳聪目明，记性好，不糊涂，
6: 反应快。
7: 脊髓就像啊连接大脑和身体的高速公路。
6: 嗯，
7: 脊髓聪颖，腰杆挺直，腿脚有劲儿，肢体灵活。
6: 哎，
7: 骨髓是造血工厂，是骨骼的天然抵抗力，骨髓好，人就没有各类骨病、
6: 嗯、
7: 贫血等问题。
6: 没错，这个三髓一旦要是亏空了啊，咱身体就像这个大树断了根儿一样，你各类疾病很难康复的。
7: 这个例子很恰当。
6: 嗯，
7: 人这身体就像一棵大树，树靠根长，人靠髓活。
6: 对，
7: 脑髓、脊髓、骨髓就是咱们身体里最深处的生命之根。
6: 是的，我听到中医有一个说法啊，说讲人的这个天年是120岁，但是很少咱说有人能过到这个年龄啊。现在看来其实也是精亏髓少的结果。
7: 没错。
6: 嗯，
7: 精亏啊是衰老的开始。一个人如果精亏了，就好比家里没钱花。
6: 嗯，
7: 身体需要的气血津液就全部都没有了，
6: 全掏空了。
7: 哎，那这个时候呢，人就没精神。
6: 嗯，
7: 哎，身上没劲儿，腰膝酸软等症状就出现了。
6: 嗯，
7: 髓少就像啊，生活费断了流。
6: 嗯，
7: 你想啊，家里没钱买菜，饭就做不出来。
6: 对，
7: 人就得饿着，身体也一样，髓养不了骨头，骨头就脆；髓养不了脑子，记忆力就差。
6: 嗯，
7: 这就好比啊，家里揭不开锅。各个器官呢、啊、都开始闹饥荒。
6: 对，最后的结果就是各个器官要面临着衰竭了啊。
7: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髓少啊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你觉得三髓当中是哪个最先减少的？
6: 这我还真知道，之前您跟大家伙说过，补髓是从下往上补，就先是骨髓、脊髓，最后才到脑髓。
7: 对，
6: 那我猜消耗肯定也是从上往下的，大脑在最高点，第一个减少的应该是脑髓。
7: 没错。
6: 嗯，
7: 脑髓啊为海，脊髓为河，骨髓为溪。
6: 嗯，
7: 大海需要江河溪流不断汇入才能保持充盈，当整体髓量不足时，髓啊不能充脑，所以说脑髓最先空。
6: 嗯，
7: 大脑最先衰老。
6: 只要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这个头脑一定是出现反应变慢啊、记忆力变差这样的情况了。
7: 反应变慢，记忆力变差呀，大家都知道这是脑髓空虚的原因。
6: 嗯，
7: 其实在这之前呢，还有啊一些很

0: 典型症状。
1: 哦，
0: 比如说呀，说话就是反反复复，絮絮叨叨
1: 啊，总重复是吧？
0: 对，这个实际是什么呢？他说什么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说过了。
1: 哦，
0: 哎，所以说一件事啊，他就反反复复的说。
1: 嗯，
0: 而且呢，他说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听不明白自己的话。
1: 就是语言组织的功能已经是出现一个衰退了。
0: 哎、所以说他担心呢，你也
1: 听不懂
0: 听不明白，所以说他就反复的说。
1: 嗯，
0: 哎，实际这个出现的更早，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剩下什么耳鸣、脑鸣、记忆力减退了这些问题啊，手脚不灵活呀，这个咱不用说。
1: 嗯，
0: 都是啊脑髓空虚的表现，就是我们说了、嗯、老年痴呆了。
1: 孙主任，您刚才提到这些症状，基本上咱说现在所有的老年人都有，都面对着情况，尤其是这个耳鸣脑鸣的朋友特别多。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耳鸣，他说越是安静的时候越厉害，去医院看过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病因，最后跟他说是神经性耳鸣。
0: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凡是带着神经两个字的病就不好治。
1: 嗯、是的，而且我发现一般好像有一些查不出来原因的时候，也是和神经性这几个字儿有关。
0: 就像耳鸣和脑鸣，总也治不好，就定义为神经性的。
1: 嗯，
0: 像是我有个患者，姓江，沈阳人。
1: 嗯，
0: 他就是典型的脑髓空导致的耳鸣，耳朵里总感觉呀有蝉在叫。
1: 嗯，
0: 脑袋又跟着嗡嗡的。这种感觉特别像什么？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蚊子在你耳边叫唤。
1: 哎呦，那这个感受大家伙我相信都有过啊，那根本就没法睡觉啊。
0: 对，一下子耳鸣20多年、这人呢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太痛苦了。
0: 晚上不睡觉心慌的厉害，后来没招了，就是安定。
1: 嗯，
0: 强制睡眠。时间长了听力也下降了。
1: 嗯，
0: 跟人说话听不清什么。慢慢的也不愿意跟人交流，
1: 嗯，
0: 人反应越来越慢，有时候自言自语，跟他说什么也记不住。
1: 那他这种情况如果再往下发展，那不就是老年痴呆了吗？
0: 家里人也害怕，在当地几家医院都看了，开了药，但是吃上有点作用，不吃还不行。
1: 嗯，
0: 后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用上啊健元灵胶囊之后，
1: 嗯，
0: 晚上没吃安定也睡着了。
1: 哎。
0: 睡眠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心不慌了，用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感觉呀有股暖流从下一直走到脑袋。
1: 嗯，
0: 看见人愿意说话了，
1: 愿意交流了。
0: 等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耳朵不嗡嗡叫了。
1: 嗯，
0: 到了3个月的时候耳鸣再也没有出现，就连听力都跟着提升了。
1: 嗯嗯，
0: 这就规避了呀痴呆的风险。
1: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大家为什么说要吃这个健元灵胶囊啊？它的作用是填精化三髓，脑髓阻，咱说不管有多顽固的耳鸣啊，都能给解决掉。
0: 对，而且它这个长久的好。
1: 嗯，
0: 像是耳鸣常规用药，比如啊，贝他定、脑溢嗪、西比林、烟酸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促进大脑供血的，短时间内啊会有点效果。
1: 哎，
0: 但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1: 因为归根到底咱大脑靠这个髓来养。
0: 没错。
1: 嗯，
0: 而一个填精化髓的中药就是啊健元灵胶囊。
1: 嗯，
0: 脑髓好人不会有脑鸣耳鸣。像这患者一共吃了半年。
1: 嗯，怎么样？
0: 到现在3年过去了，耳鸣啊没有再犯过。
1: 太好了。就对于耳鸣脑鸣的朋友来说啊，说以前吃药调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反复发作的，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健元灵胶囊，脑髓补上耳鸣自然好转。而且它是国药001号，最早啊是专门给科学家们配的这个方子。那现在我们有机会能用到同款，这个真是大家伙可以放心选放心吃的啊。
0: 我们大家要知道开国时期的科学家呀，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像是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等等。
1: 哦，都是不及的啊。
0: 他们当时也属于一级研究员。
1: 嗯，
0: 必须保证他们的脑力和体力。
1: 对。
0: 能够应付啊当时的社会压力。所以被他们啊请保健医调理身体。那开国之后呢，因为啊这个方子的社会价值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一个被推出来。就成为了国药001。
1: 嗯，
0: 取名健元灵胶囊
1: 是这么来的。
0: 但是它的产量始终受限， 只供

0: 中医院和香港，凡能引进健灵胶囊的医院，康复率也是逐渐的增加。
1: 嗯，
0: 比如我刚提到的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耳鸣脑鸣，它的康复率是高的。
1: 哦，
0: 2000年之前，同仁医院康复率仅有啊25%。
1: 嗯，
0: 2000年之后，健灵胶囊引进，直接达到了96%。
1: 哇！
0: 而且7000有效率，
1: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是直接将耳鸣这个很顽固的这个头衔给摘下去了。如果大家现在有耳鸣脑鸣的，甚至说有其他脑病的，咱要记住啊，一定要补髓。健研灵胶囊在说明书上明确标注了填精髓，服用过程当中啊，第一步填精，第二步化三髓。如果大家想了解健研灵胶囊相关情况，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那孙主任，刚才咱们讲了脑髓啊，脑髓少了，下一步就到脊髓了，这个脊髓起到的作用上通下达呀，也是不能少的。
0: 对，
1: 嗯，
0: 脊髓啊位于脊柱的椎管内，上连接着大脑，下面呢遍布啊全身各个位置，
1: 很重要。
0: 它是连接大脑和身体各部位的信息高速公路。
1: 是的，
0: 它负责传递大脑的运动指令到四肢和躯干，
1: 嗯，
0: 同时将身体各部位的感觉信息传回大脑。
1: 哎，
0: 比如说手碰到热水，感觉神经立刻通过脊髓把烫的信息传给大脑，
1: 发射信号了，
0: 大脑马上通过脊髓发出缩手的指令，
1: 嗯，
0: 手就迅速的收回来，这个过程非常快，不需要思考。
1: 那我猜孙主任，脊髓是决定了人反应的这个快慢，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但脊髓空的时候就好比啊这个高速公路断了，
1: 嗯，
0: 信号传导出了问题，就会手脚发麻，
1: 嗯，
0: 走不稳，反应迟钝，走路啊有踩棉花感，总啊跑偏，
1: 嗯，
0: 哎，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痛觉、温度觉的减退。
1: 哦，
0: 尤其是什么典型的就是啊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些都是信号传导出问题了。
1: 嗯，他这个脊髓已经空得很严重了，是吧？
0: 而且信号传导出问题，不仅仅是肢体不灵活，时间长了还会累积脏腑，比如临床当中有患者会出现大小便排不干净。
1: 嗯，
0: 哎，肠子没事，膀胱也没事，但为什么排便会出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呀，脊髓出问题了。
1: 哦，
0: 哎，可能是中风后遗症引起的。
1: 嗯，
0: 但更多的呢是啊腰椎盘突出压迫的。
1: 哦哦，
0: 哎，这个时候人不知道啊自己肠子里还有大便没排干净呢，所以说他就不会呀继续进行排便反射。
1: 嗯。
0: 而排便的过程中，不管是肚子使劲、肠子收缩，都是大脑来控制的。
1: 嗯，
0: 如果大脑控制的信息传不下去，肠道就会麻痹，肚子鼓胀胀的，
1: 嗯，
0: 它就不动了。
1: 明白了。
0: 这个时候，你的大便、小便肯定排不出来的。
1: 嗯，这回大家伙听懂了啊。但同时咱又发现这个脊髓又很难补。
0: 对，
1: 你比如说对于偏瘫的朋友，能真正康复的很少，所以大家都特别怕偏瘫。
0: 其实偏瘫真正来讲，后期调养特别重要。
1: 嗯，
0: 在香港后期调养做得特别好。
1: 嗯，
0: 像是香港有一家养老院叫康和养老院，是香港养老院。
1: 哇，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的地位，它属于这个康养养老院，我们身边也有，这属于高级一点的养老院了啊。能在这样的养老院养老，身体是有保障的。
0: 没错，
1: 这样的养老院收费应该不低吧？咱说香港本身消费就高，价格是不是更得高啊？
0: 对，哎，一个人呢，一个月得4-5万块钱。
1: 哎呦，
0: 哎，因为什么？这里专业的医疗团队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师，提供24小时健康监护、慢病管理、康复训练、定制餐食等等。
1: 嗯，很全面。
0: 这么贵，但是想来的人呐、还非常多。
1: 嗯，
0: 都得排号才能进入。
1: 服务好啊！
0: 哎，你要知道这排号得排到哪一天吗？
1: 得排到明年了吧？
0: 已经排到2030年了。
1: 我的天哪！
0: 因为进到这个养老院的老人呐，平均寿命是87岁。
1: 都太长寿了，所以说有点腾不出床位那个意思啊。
0: 没错。
1: 嗯。
0: 在康和养老院调理，比在家儿女照顾的要更专业。
1: 嗯。
0: 哎，比医院的环境要更好。有这样一个患者，脑梗偏瘫，大小便控制不住，一天呢得换好几条裤子。
1: 嗯。
0: 老人又特别瘦，晚上睡觉磨的屁股两边啊，一边烂了一个坑。
1: 我的天！
0: 反复感染，说不清话。
1: 那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这个老人家可能也就一直是这样了啊。
0: 哎，所以说儿女啊，这边实在没办法了，就认可呀，一个月4万块钱了。
1: 这种情况之下，别说四万了，哪怕说更高的价格也得认，因为人家有专业的团队照顾啊，老年人晚年这个生活不会太差，有保障。
0: 结果一年之后发现，比儿女在家伺候3年都好
1: 哦。
0: 因为在康和养老院有个重要，就是健咽灵胶囊
1: 啊、哦，
0: 它是天津化三髓，先是骨髓充盈了，这时候老人气色恢复，身上开始长肉了。
1: 嗯，
0: 送到养老院的时候，1.75米的个儿，体重才110斤，
1: 太瘦了。
0: 等到3个月的时候再去看，
1: 嗯、
0: 体重啊已经长了10斤。
1: 嗯。
0: 褥疮啊已经开始康复了，给他擦身子也不疼了。
1: 嗯，咱看看这少遭了多少罪啊。
0: 等到半年的时候，脊髓开始充盈了。
1: 嗯，
0: 脊髓我讲呢，它主管信号的传导。
1: 对，
0: 脊髓满了，大小便呢能自己控制了，再没有啊尿过裤子。
1: 嗯，
0: 知道去厕所了，肢体也开始啊能活动了。
1: 嗯，
0: 手脚也可以抬起来了。等到1年的时候，脑髓也完全满了。
1: 哎，
0: 人的语言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呦，能说话了，
0: 能正常和人交流，自己啊能单独站立，扶着可以慢慢的蹭两步，
1: 嗯，
0: 而且满面红光，
1: 哎呀，气色不错呀。
0: 健咽灵胶囊啊，针对的不是大脑这一块，而是从骨髓到脊髓再到脑髓，
1: 对，
0: 全部充起来。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好转呢、啊、也是整体性的，这是以往所有脑梗用药啊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嗯。说到这儿啊，我就特别有感触。如果说换成其他的一些养老方式，可能过1年的时间，这个老人整体的状态那是大不如前，没几年可能这人就没了。但咱看这么好的养老院，人家是真给用好药，健咽灵胶囊是真正把髓给补起来了，这就给老年人养命根儿的。所以大家宁可说哎呦多花钱，都想去这个康和养老院去养老。换句话说，是健咽灵胶囊带动了康和养老院的经济啊。与其说选择的是康和养老院，你不如说选择的是健咽灵胶囊。
0: 这么说没错哈。
1: 嗯，
0: 大家选择的是渠道，健咽灵胶囊超越以往啊咱们脑梗患者用过所有的药、嗯、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带来原因。我们不用花4万块钱一个月去康和养老院了。
1: 那对，咱们想要天津化三髓，就绕不开健咽灵胶囊，它是独一份的，更是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调理人的根基，这个根基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包括骨髓是三髓的基础，骨髓满了之后才会逐渐呢、啊、去充盈脑髓和脊髓。
1: 嗯，
0: 而骨髓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 它也很重要。
0: 首先讲，骨骼呀是我们身体的营养库，尤其呀我们的造血是由骨髓完成的。
1: 哦，
0: 没有骨髓，缺血呀自然就发生了。
1: 嗯，
0: 那同样的话呢，没有骨髓，吃多少钙片没地方可去呀。
1: 对，补不了钙、
0: 啊、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骨髓丢失它是伴随着钙丢失的。
1: 嗯，
0: 那如果骨髓补足了，就伴随着钙的补充，
1: 嗯，
0: 钙流失的停止、嗯、也就是我们骨头硬度强度恢复了正常。
1: 咱现在老年人10个里边得有8个都要面临着骨质疏松这个情况啊。
0: 所以老年人怕骨折，临床当中啊骨折的发病率老年人占1半以上。
1: 嗯，
0: 像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先天性的骨髓就不好。
1: 哦，
0: 40岁时候就开始出现骨质疏松。
1: 又太早了。
0: 刚开始是身上痛，浑身冒凉风，晚上睡觉时候腿抽筋儿，然后就开始吃药，钙片、氨糖，包括双磷酸盐，
1: 嗯嗯，
0: 全都用上了，但效果一般，骨密度越来越低。
1: 哦， 就是髓没补上，所以他的方法都是徒劳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治骨的终点。

0: 呢是补髓，而以前没有好的补髓方法，所以最后啊，他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常说的瓷娃娃，
1: 特别容易碎啊。
0: 去检查，他的骨骼也没有一点的支撑力，
1: 嗯，
0: 里边都是啊大窟窿、小眼子，
1: 跟蜂窝一样。
0: 对，这种情况一碰就折。有一次感冒咳嗽比较厉害，
1: 嗯，
0: 结果一咳嗽肋骨折了，
1: 哇！
0: 大半夜去急诊，带孩子玩踢个球，脚踝骨折了。
1: 嗯，
0: 这样的人呢，不仅是骨折这么简单，他背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突发心脏病的时候，去医院做不了心肺复苏，
1: 哦，
0: 一按就骨折了。
1: 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髓啊是根儿呢？哈，没有骨髓，人就没有造血功能。骨髓没有髓的支撑，就容易骨质疏松、骨折。那么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您用什么药调理都调不好，很难的。
0: 后来没办法找到我，我就给他用上了健元灵胶囊。
1: 嗯，
0: 它是七大对药，十几种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第一件事就是填精。
1: 嗯，
0: 精足可以转化成血，所以说吃上一个星期，晚上睡觉腿不抽筋了。
1: 嗯，
0: 身上不痛，也不冒凉风了。
1: 嗯。
0: 吃到六个月的时候去检查，骨密度开始提升了，骨头越来越结实。
1: 太好了，
0: 骨头需要的各类营养髓都能提供。
1: 嗯，不会再骨折了。
0: 不骨折是一方面，骨髓聪明的时候，未来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等骨病都不会出现了。
1: 嗯，
0: 而且重点是它的寿命得到延长。
1: 是的，
0: 否则按照它的情况，它长寿不了。
1: 嗯，
0: 它补骨头仅仅是补骨头吗？还有啊，脊髓和脑髓。
1: 对，
0: 哎，三髓都满的时候，身体各项机能啊都会提升。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讲，我们一定啊要填精化髓。
1: 是的，
0: 精足髓满，身体很多症状啊就改善了。
1: 嗯，
0: 身体有了足够的精髓，人才能达到啊长寿的目的。
1: 没错，咱吃中药啊，就吃调人体基础的。吃中药就吃大肠有保障的，健炎灵胶囊国药001号，填精化三髓，满足这两大条件，而且是对药入药，药性平和，适合老年人长期服用，我们全身上下都能得到调养。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三髓也是人的基础，就像树根一样，
1: 嗯，
0: 根深呢、啊、才能叶茂，
1: 长得好，
0: 髓好人才能长寿。
1: 是的，
0: 所以说健炎灵胶囊啊，在香港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中，被认定啊指定用药。
1: 嗯，对。
0: 而百岁老人比例更是世界之最，比如给大家讲一个啊香港老年人，
1: 嗯，
0: 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呀、啊、面馆。八个店铺
1: 有连锁的，
0: 现在呀还每天呢带个围裙去店里帮忙。
1: 哦，这精神头可以呀、啊、
0: 客人吃完饭呢结账算账找点钱，一点都不含糊，眼不花耳不聋，一张嘴就露出来两颗大金牙。
1: 哎呦，这个画面感都出来了啊、嗯、这就像小品里说的，等有钱了镶两个大金牙，找着原型了感觉。
0: 没错，现在大家晚上搜都能看见他。
1: 嗯，
0: 老太太精神头特别足，19岁镶的金牙、
1: 哦、
0: 那时候5块钱一颗，现在用了88年了。
1: 哇，
0: 他从80岁开始每天都吃健炎灵胶囊调理针，到现在107岁、
1: 哦、
0: 身体依然硬朗，每天呢穿戴特别鲜艳的衣服。
1: 嗯，
0: 他衣服啊都是自己做的，
1: 这太厉害了，和我们身边的一些老人家就形成了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反差了啊。咱能看得出来老人是精足髓满的状态，所以咱也祝福老人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
0: 再比如说呀，北京的胡同里、
1: 嗯、
0: 平时没事的老人啊出来晒晒太阳，拿个摇椅往那一躺，
1: 哎，
0: 这些都是认知比较高的人，他们在生活条件资源上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定期也都会服用健炎灵胶囊调理一阵，90多岁的身体素质很好。
1: 嗯，
0: 饭量也大
1: 啊，
0: 而且啊非常喜欢喝豆汁儿
1: 啊，这是当地的特色、
0: 哎、北京豆汁儿一般人喝不惯，又酸又咸的。
1: 对，
0: 哎，这些老北京一天呢一大碗，再加上一日三餐水果糕饼的，
1: 嗯，
0: 消化的好，体质也好。
1: 对，
0: 为什么？ 就是因为精足髓满。
1: 是豆汁儿啊，说实话，孙主任，我是真喝不了。

0: 你上次我去北京去玩的时候，特意去尝了尝这豆汁儿，那味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但是孙主任说的我也看见了啊，遇见一个老大爷，一张嘴就剩一颗牙呀。
1: 嗯，
0: 一问说多大岁数，98了，也是离不开豆汁儿这个北京特色的美食啊。
1: 嗯，
0: 但说实话，我是真心的享受不了。
1: 哎，这说明他们身体好。
0: 嗯，
1: 包括有个近百岁的老人。外号吧，刘二两，
0: 喝点儿啊，
1: 顿顿呢都会喝点儿，
0: 嗯，就每顿饭都得喝二两呗。
1: 对，他吃饭呢有三件套，一个酒盅，一双筷子和一个放大镜。
0: 嗯，这放大镜是用来干嘛的呀？
1: 眼神不好啊，桌上有啥菜看不清。哎，所以说他吃饭的时候呢，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拿着放大镜，挨个菜看。
0: 嗯，
1: 看好了夹一口。然后再喝一口小酒。
0: 哎呀，
1: 有时候炒菜不好吃，直接把筷子啊摔桌上，
0: 嗯，
1: 就不吃了，
0: 还挺有脾气的啊。
1: 对，老小孩嘛，越老越像小孩，而且儿女也都哄着他，他就开心。嗯，有时候家里人呢就拍视频，记录老人的生活。
0: 嗯，
1: 这就是精足髓满的好处，这是人的根子，
0: 对，
1: 人的内核。这些老年人百岁了，眼睛啊都透着光。
0: 嗯。
1: 所以健益灵胶囊是有明确填精化髓功能的中药。
0: 嗯，这一生你吃中药无论吃多少种，只要你没有吃到健益灵胶囊，那肯定是一种遗憾。因为你三髓不填满的情况之下哈，所有的方法都是在外边呢打转，不管转多久都没用。那么健益灵胶囊是让我们精足髓满，真正达到延寿的目的的。但遗憾呢，就是这个药咱说你去药房它是买不着的。
1: 没错。
0: 嗯，
1: 健益灵胶囊啊只有两个渠道供应，一个是在香港，因为它是香港指定中药，
0: 对，
1: 专门解决香港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们有一句话叫做抗脏腑衰，
0: 嗯，
1: 补三髓足，当吃健益灵胶囊。
0: 嗯，
1: 在香港除了各大医院供应健益灵胶囊以外，还有各大养老院。
0: 嗯，
1: 所以说在养老院平均寿命比第二档的养老院要高出八岁左右。
0: 嚯，
1: 百岁老人比例啊高达 60%。
0: 嗯，这就只能说健益灵胶囊太厉害了，填精化髓，让人三髓足，让人都能长寿。
1: 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去三甲医院。
0: 嗯，
1: 其他地方只有啊三甲医院才有，普通的药房医院压根就没有。
0: 嗯，
1: 而且价格透明，所以三甲医院定价都是一样，1000多一盒。
0: 哇，这定价是比较高的啊，但也能理解。你看里边这个紫河车呀、珍珠啊、琥珀呀等等，这都是名贵药材。你这样的药材太便宜，说实话咱也不太敢用。
1: 除了成分来讲，它的地位和功效都是不可替代的。
0: 嗯，
1: 从地位上讲，健益灵胶囊啊可是开国序号001的中药。
0: 对，
1: 是得到 FDA 认证的中药。
0: 嗯，
1: 从功效上讲，研发的时候就是专门呐、为科学家们提供的，是一个呀填精化髓，让人延年益寿的中药。
0: 是的，
1: 所以不管哪个方面来讲，1000多块钱一盒都是值得的。
0: 别说1000多一盒了哈、就算是2000、3000，大家都得用上，花多少钱都合适，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1: 对，咱说虽然值得，但是对于呀很多老百姓来讲。能少花点钱用上健益灵胶囊是不是更好？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这次啊咱们栏目帮大家呀走香港渠道。
0: 嗯，
1: 因为香港相关部门呐、它有补贴。
0: 哦哦，
1: 就像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在珠海等地区啊建养老院一样。
0: 嗯，
1: 接受一个老年人就补贴8000。
0: 哦哦，
1: 哎，作为指定用药，健益灵胶囊也有补贴。所以说在香港用啊就比咱们这边便宜。
0: 嗯，那这就更好了。咱说既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健益灵胶囊，又能便宜一些，好上加好啊。那孙主任咱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大家别着急，再耐心等待几天。
0: 嗯，
1: 最近呢正在协商，如果大家想要用健益灵胶囊的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太好了，现在是终于有个准信儿了啊，有机会能用上健益灵胶囊了。那咱们有这个记忆力差呀、情绪不稳定的、耳鸣、脑鸣、老年痴呆的，还有贫血、心脑血管疾病的、骨病的朋友， 或者说咱就是说想要长寿的，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别错过这一次低价用上健颜灵胶囊的机会。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健颜灵胶囊，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那个我姓李啊。
1: 嗯。
2: 79岁啊。
1: 嗯。
2: 我的情况是，我就跟你说说我情况吧，别浪费时间了。
1: 啊，你说。
2: 我的眼睛啊，21年我就发现了，我就没在乎。22年6月15号我查的是白内障，有点青光眼。
1: 嗯。
2: 干后人你又有黄斑变性，现在这个重影啊太厉害。
1: 看东西重影。
2: 哎呀，重影可厉害了。
1: 嗯，脑子里
2: 面就看那月亮啊，月牙子三个灯不是一个灯泡吗？一看一大嘟噜灯泡一串。
1: 啊，那黄斑变性。视神经脑袋里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2: 脑袋啊。
1: 嗯。
2: 反正我睡觉不咋好。
1: 睡觉困不困呢？
2: 困着啊，就是天天7点多钟就困的滴儿打着，就是都睁不开眼似的。赶紧到我，我害怕我这眼睛不好啊，睡早了。
1: 嗯。
2: 啊，我怕那个1点钟以后的睡不着了，我怕伤害我眼睛。
1: 嗯。
2: 我就不敢睡，等着我睡觉就躺着就睡不着了，就是要到1点。
1: 嗯。
2: 左就睡着到1点左右必醒。
1: 嗯，醒完困不困呢？
2: 不困呢，醒完了就不睡了。
1: 啊，那个说明睡眠够了。你80岁的人了，一天睡2-3个小时很正常的。
2: 那我白天就是有点不舒服啊。
1: 白天怎么不舒服啊？
2: 白天有时候也困。
1: 晚上啊，我这么跟你说哈，上岁数到一定年龄之后啊，人的生物钟就老化没有了，所以说他这个睡眠时间是非常不准的。你看80多岁的人呢，很多人他是晚上精神，白天困。你看看周围80多岁人，这种现象特别常见。该困的时候不困，不该困的时候睁不开眼睛。
2: 哎，是啊。
1: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啊，
2: 哎，
1: 我们就顺其自然，困了就睡，反正咱也不上班，不打卡。哎，醒了就醒了，不要非得让自己睡，这是一个。
2: 啊，我这个睡不着觉，睡眠不好，20来年了。
1: 20来年，你年轻的时候一般都是生活压力大了、焦虑了，中医解释气血虚引起的失眠。 但是80多岁的人呢，他就另外一种失眠了。

0: 这个岁数最焦虑，岁数大的人怕自己得病，这是精神压力太大，也会造成焦虑。但更主要是什么？大脑对这些东西的控制能力下降了。你做 CT 肯定有很明显的脑萎缩了。哎，这个、
1: 我有脑萎缩。
0: 对，它就不是气血的问题了，它属于随空的问题了。哎，刚才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刚才说重影，眼睛看东西，斗鸡眼、斜眼，它会重影。那两个眼睛往哪边看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大脑控制的。哎，这个跟脑髓空虚是有关系的，就是大脑不能指挥两个眼睛协调看东西了，他看东西重影。有的人还会走路又踩棉花，不走直线儿。哎，包括你这个到点不困，哎，或者是大小便都会出问题，到吃饭点不饿，就是吃喝拉撒睡，所有的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反应变慢了。哎，这是衰老引起的，衰老的主要核心部位在大脑。哎，所以说你现在治疗的话，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么多？因为眼病啊，最怕什么？眼病在年轻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情绪不稳定。
1: 啊，就怕情绪不稳定。
0: 对，你看看你每次眼病加重，肯定是因为心里有事儿，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的话，我得先让你
1: 眼睛就加重了。
0: 对，我得先让你的病啊，你自己明白这病咋回事儿，我们才能知道这病怎么调理。首先第一个，你别紧张，把心态摆好了。我们要知道，人到80岁啊，不可能身上没病了。哎，有一些病啊，咱得接受。人能不服老吗？对不对？
1: 对。
0: 治疗的方向啊，不是说要把身上的病彻底治好，那不现实。你说的，说老师，你给我来个药，把我的白内障给我去根儿，那你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
1: 孙老师，我打你打断一下，我还有什么呢？我这个脾不好，脾气虚，吃多一口就是变得那个像豆腐渣似的。
0: 我刚才说了。吃喝拉撒睡都会受到影响的，不是脾虚，是肾。脾属土，肾属水，你水没有了，你脾能长东西吗？土里能长东西吗？你本来正常人土是放下种子放下肥它能长庄稼的，你那个土没水，没水的土是什么？没水的土不是沙漠吗？你往沙漠里放东西能留住了吗？留不住的。所以说你吃的东西就像我们上的肥一样，你都撒到沙漠里去了，它直接就排出去了，留不住啊。为什么排不出去了？因为你的脾里已经没有水了，水在肾，所以说还是我说的嘛，是肾髓空虚造成的，这才是你病的核心啊。哎，所以说现在我一个是给你一个治疗方案，一个是给你一个保护方案。保护方案呢，就是说白内障这些新冠这些，只要你情绪别太激动，人衰老速度停住，它就不会再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我给你建议呢，保护好眼睛，下雪天别出屋，晚上看电视看手机的时候千万要开灯，不要在暗处看。我给你推荐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用这个来滴眼睛。完了再有一个，我建议你再加上一个保护大脑生髓的，是雷允上产的，叫延龄胶囊。
1: 我这眼睛没大事啊。
0: 你照我说做，这三条你得满足就没大事儿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啊。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0: 真正的重要。当时在美国做临床实验，用健灵胶囊啊，最不能担心的就是效果。哎，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吧，今年70了，骨质疏松啊，十多年了，就得这个毛病以后，就我整个人吧，就开始缩，就缩缩呀。对，就是本来哈，我这腰板可直了呢，现在不行了，压根直不起来。
0: 嗯，
1: 而且还动不动啊就疼呢，就感觉这个腰哈，就是像有啥东西压着一样，又沉又疼。因为别人走路啥的哈，都迈着步啊，都可稳了。我吧是就是哆哆嗦嗦的，
0: 嗯，
1: 脚底下很黏糊一样，有时候感觉自己已经踩到地上了哈。结果呢，这离地面上就还有一段距离，就是忽悠一下子，你说。
0: 骨子里所有的营养、硬度、弹性，都是由骨髓来控制的。骨髓空了的时候，那骨头啊就像蜂窝一样，一股凉风就是能钻进去，钻进去就出不来。所以说这骨头啊，就有点什么事干点什么活它就疼。再有腰椎啊，它是一块块椎体摞到一起的，它要承受啊我们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但是你如果你骨质疏松了，像蜂窝一样，它承受不住，这些骨头就会出现变形。那摞在一起的骨头出现变形，我们腰啊就会出现弯曲。那这更关键，怕什么？我们腿的神经啊，都是从这些骨头的缝隙中间呐、穿出来的。最典型就是坐骨神经，所以说你骨头变形之后，它就啊会刺激压迫到这些神经，你会感觉腿痛、抽筋儿、踩棉花感，严重的时候会引起截瘫的，包括大小便的神经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说人老啊，我们说了腰先老，腰先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骨髓空虚。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骨髓补上，而且的话像蜂窝一样骨头啊硬度远远下降，不光容易变形，非常容易出现骨折。
1: 你说真是哈，就怕啥来啥，你说就有一次啊，这脚脖子就崴了一下哈，就骨折了，你说说、这总也长不好啊。我侄子跟我说，我要是不怕花钱，就用那个健灵胶囊，完我就用了，刚开始上第二天就感觉这后腰这块软乎乎的，就疼的情况减轻了，也没有之前那么僵硬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腿脚也不那么沉了，你说，走路也有准儿了。吃到两个月的时候，骨折就长好了，是不是就是髓补上来了？
0: 对，髓带来的好转呢？为什么说呀健灵胶囊好呢？它是七大对药入药，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活珀，黄精对地黄，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这七大对药啊，一寒一热，一升一降，一气一血，一散一收，填精效果最好。所以用上的时候啊，第二天就能有变化。紧接着当精足的时候啊，逐渐化成髓。这个过程啊，差不多需要3个月，化成人的骨髓、脊髓和脑髓。骨髓充盈，骨骼需要的营养、血液就都能得到提供，所以说骨折很快就能长好。随着骨髓的充盈，骨密度啊也会越来越好了。
1: 就我吃半年的时候，就去查了那个骨密度，就是已经接近正常了。
0: 对，骨密度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脊髓和脑髓了。脊髓填满完了，腰酸背痛的症状就没有了，而且你会发现肢体活动越来越灵活。最后是脑髓充盈的时候，思维啊就变得清晰，记忆力好了，能算账了，哪怕到80、90，人也不会啊呆傻。所以说健灵胶囊啊还得继续吃，当3岁填满的时候，人才能达到真正健康长寿的目的。
1: 那孙主任，啥时候这个就健灵胶囊给我们带来呀？一定得给我留一份啊。
0: 等办好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你这些天呢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我这一天也不落。
0: 行，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的，
0: 哎，
1: 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炎灵胶囊是施金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 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

0: 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叔叔你好。哎呀，我真是感谢你来跟我连线呢。
2: 啊，不客气啊。
3: 我现在我跟你介绍一下我吃这个，我跟我老伴吃这个安息香这个情况啊。
2: 啊，
3: 现在一个多月了呗。
2: 嗯，
3: 一个多月的能第二盒打开了，第二盒的一侧呢已经光了，完了这边拦也都缺几袋了，就等于吃了一个多月，有时候吃半袋，我跟他俩吃一袋，就这么样整的。
2: 嗯，
3: 完了那个什么玩意儿，现在我老伴儿呢，他是什么状况呢？他是2002年得的脑出血，现在已经都24年了。
2: 嗯。
3: 完了，那个都已经卧床下鼻室了，现在这么个症状，他是右脑室出血，
2: 嗯，
3: 导致的左侧就是偏瘫了呗，
2: 嗯，
3: 完了左边俩都是冰凉的，
2: 嗯，
3: 这吃了20多天吧，哎，有温乎气儿了，
2: 嗯，
3: 这个左脚都不凉了，温乎了，要不然每天我都给他盖上，盖的多呀，盖多也没有用。也是凉的，
2: 嗯，
3: 完现在20多天以后，这温暖劲儿来了，
2: 嗯，
3: 完了再一个，他的右手呢，老是转着，
2: 嗯，
3: 左手是打开的，不能转上，右手呢，小手指和无名指啊是转上的，完都有点烂了，现在都打开了，
2: 嗯，
3: 哎，我说这玩意儿挺解，完那郝老师就说他这个吃安息香以后就是这样的症状，见好转的一个现象。
2: 嗯，
3: 完了，这个我现在我是骨关节病多少年了，能有好几十年了都。
2: 嗯。
3: 完这个右膝盖吧是特别厉害，完了吃完这个安息香以后呢，也有些好转。
2: 嗯。
3: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吧，原来是躺着，哎呀翻身呢，这腿都得顺着劲儿才能翻过来，这右膝盖呀，
2: 嗯，
3: 那疼的都不得了，不敢，就是一下子咕噜过来那不行。
2: 嗯。
3: 完了那啥，就是左右翻身都不行，都是慢慢蹭，慢慢晃的才能晃得过来。
2: 嗯，
3: 哎呀妈，就前天是这2-3天吧。
2: 嗯。
3: 哎呀，我说我这家伙灵活了，我怎么，
2: 嗯，
3: 我就翻身就不疼了，左边就好多了。
2: 嗯。
3: 右边还好多了。我说哎呀妈，这时候进去我就跟那郝老师说，完了郝老师也乐，我也乐。我说哎呀妈，这终于见到效果了，走路呢也能灵活点了。
2: 嗯。
3: 但是原来我都，哎呀，做点饭做点菜我都单腿立呀，这右腿，左脚能站立，右腿都得翘起来，都得单腿站着，哎呀，这右腿疼的都了不得了。
2: 嗯，
3: 完现在也都见点强了，我也不知道孙主任你说我这腿最后能不能那啥，能不能像以前那么好了？
2: 你这腿腰具体是什么病查过吗？
3: 都是退行性软件。查过，都做骨科的检查，都查过。哎呀，治疗的一辈子净治疗这骨关节病了。
2: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得多吗？
3: 嗯，不行了，我原来1.6米，
2: 嗯，
3: 现在才1.52米的。
2: 那你骨质疏松在用什么药啊？
3: 骨质疏松也没用啥药啊。
2: 典型的衰老啊，骨髓空了嘛。雷允上的延龄胶囊，你把它用上。
3: 咱这港药有吗？
2: 我这边呢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延龄胶囊。
2: 对
3: 啊。嗯，延龄胶囊。
2: 你这个还是以衰老为核心，就是骨髓已经空了，填骨髓对你来说更重要。
3: 完了那个排尿呢又短，
2: 嗯，
3: 排尿还。
2: 这个延龄胶囊效果更好，吃上几天就能见效。
3: 是啊。
2: 嗯。
3: 你现在是把这个新学药都给咱们弄来了。
2: 嗯，
3: 哎呀，太感谢了！安息香也都接着吃呗。
2: 对对对，
3: 我现在跟老伴儿俩，吃一袋儿。现在，
2: 嗯，
3: 那个郝老师告诉的，这一袋儿，
2: 嗯，
3: 这一袋儿完了分开吃。他在养老院呢，现在。
2: 嗯。
3: 完了，我就是中午喂他，或者晚上，
2: 嗯，
3: 让护工喂。
2: 嗯。
3: 好，谢谢您
2: 啊，
3: 孙主任。
2: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感谢。
2: 嗯。
3: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龚主任，你好啊。
2: 是我啊。
3: 今天这个听节目说，这次你能给我们争取来这个延龄胶囊啊，而且这个价格比在医院给开的还便宜，真是太好了
2: 啊。对，因为我们走的是香港的渠道，延龄胶囊啊是香港相关部门的指定中药，是专门针对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所以说在香港啊它是有补贴的，这个价格呀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其他地方1000多一盒。哎，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这个效果啊真是没得说了。
2: 嗯，
3: 但是哈，这个一盒就得1000多，说实在的，长期吃的话，这个压力太大了。我这个一个月退休工资才2000多一点。
2: 嗯，
3: 哎，现在可好了，又补贴了，吃药这方面就没有压力了，因为我这个毛病它比较重啊。
2: 嗯，
3: 我是脑梗啊，前年得的，当时在医院抢救过来以后吧，住了几天院就回家这么养着了。但是恢复的哈不是特别的好，
2: 嗯，
3: 别看我现在哈说话没啥大问题啊，但是之前可不是个这个事儿，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能往外说，哎，如果太着急的话就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2: 嗯，
3: 就跟那个小孩子似的，只会那么啊啊的叫，而且不光这个人，我还有那个嘴歪了、眼斜了这个情况，感觉这个嘴像是有什么东西给拽了似的，合不上，老是这么流哈喇子。
2: 我们人说话包括嘴往哪边偏，张嘴还是闭嘴，这些呀都是由大脑控制的，都有相关的脑细胞啊来负责这些功能
3: 啊。
2: 你脑梗的话呢，就是大脑细胞啊缺血造成的损伤，这时候管理你这些功能的脑细胞它的信号传不下来了，自然这些任务啊张嘴闭嘴吃东西说话它就不能正确完成了，这些功能细胞和它的传导通路都属于脑髓，所以说脑髓出问题了，传导出现障碍，这些功能啊它就恢复不了，后遗症就很难康复。
3: 哎呀，我当时我恢复的哈也不好，大夫这不给我开那个健延龄胶囊，吃上以后确实感受到变化了，
2: 嗯，
3: 感觉这个身体啊热乎了，而且哈我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不像之前那么跟那个吉祥物似的挂在那里，后来慢慢的哎合上了这个嘴，不流口水了，就连脑子哈都跟着清凉多了，好像之前那么什么东西啊一下子给糊住了，现在给拿开了一样。
2: 哎，对。
3: 哎呀，那个说话就从那开始也好了，从说一个字到两个字，再一句话，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开始听指挥了，我就能活动活动手脚了，平时哈只能躺着坐着，现在还老伴在旁边扶着我，哎，他能站起来了。
2: 这个这些变化就是填精化髓的作用。这是人们的根基呀、啊，哎，健龄胶囊服用的时候，第一步就是给我们填精。精啊，是我们人的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补好的时候，它可以转化成人的气、人体的血。精足就好比身体了，有钱花了，表现就是人马上精力充沛。第二步呢，就是化髓。当骨髓、脑髓、脊髓都填满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把家里的钱呢、啊、有剩余。可以存起来了，哎，就能应对一切风险，这个时候再花什么钱做什么事儿啊，你敢花了敢做了，脑髓好人的记忆力思维都会变好，脊髓好肢体啊就越来越灵活，骨髓好骨头就结实，而且骨髓还是个造血的地方，骨髓好全身供血好，心肝脾胃肾都有血的滋养，后遗症啊恢复的速度就越来越快，接着用下去它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人的身体呢也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
3: 哎呀，我当时啊吃了半年就不吃了，压力太大了。
2: 嗯，
3: 这次听说香港渠道便宜，所以我赶紧打电话来问问。
2: 在香港所有的药物都说了都不太贵，大家都能用得起，你耐心等候，我这边呢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好了好了，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不耽误你时间了啊，谢谢你了。
1: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 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

0: 延陵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4: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3: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4: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3: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7: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半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1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说起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白蛇传》的故事，那千年蛇仙白素贞与凡人许仙的爱恨纠缠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咱们豫剧舞台上，一代代的戏曲名家不断打磨创新，衍生出风格各自不同的经典的演绎。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咱们不同版本的《白蛇传》，来聆听不同艺术家、不同流派、不同的演员、不同剧团所打造的同一个故事，就是《白蛇传》的故事。那说到《白蛇传》，我们立刻就会想到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的版本。这个版本目前也是我们省内在广大戏迷当中传唱率极高的一个戏啊。特别是剧中的哭啼啼，把官人急忙搀起，可以说是家喻互相。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常玉大师的亲传弟子张月荣老师所演出的豫剧断桥哭啼啼，把官人急忙搀起。说到 张月荣老师，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非常的熟悉，当年他的小白鞋说媒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是山东人，从小出生在上海，后来呢因为家庭的原因就搬回了山东老家，然后可以说一步一步从当地的这个县团又到商丘市团，后来呢又到了郑州市豫剧团。他当年呢拜给常玉大师，可以说也是深得常大师的真传，因为他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常派，从小就跟着录音学，当时呢也有这个小常玉的这个绰号啊，可以说他的唱腔还是极具有常派的韵味的。我们下面就共同来欣赏这段哭啼啼把关人急忙搀起，我们共同来欣赏。

0: 汉将戏韵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00-870-73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搭配湿热敷疗法，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疲劳，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不同艺术家所演绎的不同版本的《白蛇传》。那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常玉大师的高徒张月荣老师所演出的原汁原味的常派的《白蛇传》，常派唱腔的大气磅礴、刚柔并济，把白素贞的爱恨交织的悲情可以说演绎的是直击人心。当年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谷秀荣老师呢，也曾经排过一出《白蛇传》。他呢是把常派的断桥，然后整个前面又加了一些，后面又加了一些，扩充成一个大戏啊。以前这个常大师演的断桥，其实按常理来说应该是属于一个折子戏啊，并不是全剧。所以说在这个全剧当中呢，又重新写了很多戏，比如说这段白素贞在峨眉千年修炼。那这段戏我们还真是没有听过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谷秀荣老师所演绎的《白蛇传》里白素贞的这段唱腔吧。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这是谷秀荣老师所演出的《断桥》，也叫《白蛇传》这出戏当中的经典唱段。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关凌凤老师所演出的《白蛇传》。他这个版本啊，原名叫《金山寺》，源自于豫剧革新先驱樊翠亭先生改编的经典樊戏，当年由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首演。那关凌凤老师作为陈素贞大师的亲传弟子，完全承袭了这出戏原汁原味的老降服的底子，所以说他的唱腔呢也极具有降服调的韵味，特别是在断桥一折里，白素贞的委屈心碎爱恨交织的情绪

序，被关凌风老师刻画的是催人泪下，是保留最早的豫剧《白蛇传》的原始唱腔。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关凌风老师所演绎的《白蛇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御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御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佐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啊，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0: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这不会呀、啊、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啊，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999-681，4007-999-681。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

0: 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顺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2: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1: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3: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干涩流泪轻松缓解。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戏曲好声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不同艺术家、不同的剧团啊、不同流派所演绎的《白蛇传》的故事。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胡美玲老师所打造的新版《白蛇传》。胡老师师承常香玉大师，却在这部戏里呢大胆的创新，剧本、唱腔包括舞台的编排呢全部去重新打磨，跳出了传统老戏的框架，同时呢在舞台设计上也是独具巧思，弱化了传统的城市的武打，用细腻的表演来深挖人物的心绪，还以多重身份啊、就是分身的这个。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共同欣赏的是胡美玲老师所演唱的新版《白蛇传》这出戏当中的唱腔。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将欣赏到的是陈派名家吴素贞所演绎的白素贞。这版剧目呢，是移植改编自田汉先生的剧本，张火丁所演出的京剧版的《白蛇传》，由陈派传人牛淑贤担任艺术指导，保留了完整的经典叙事的框架啊，以降伏调的唱腔为根基。那最后，我们一同来欣赏这段核心唱腔。离去了峨眉山，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生于难，心灵叫罗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啊。

0: 气，我挨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请我努力动动心动动可吃心心啥心出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往那只洗来原谅我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放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我的念着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Yeah!

前定前，左等右盼。

行宫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个，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0: 天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面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 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更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样？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它。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着，相信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那就永远见不着亮了。我和大家讲一个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他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在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心衰是所有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 症状比较严重，

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老膏。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老高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药想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理，别办。

而废，要不之前白废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最终解决这些困难根上还得从心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把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儿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响，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膜压膜，该喷漆喷漆，到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它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哮喘、
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乏力这些病，用别的方法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要是从病上去治，用我们老高那是没啥可挑剔的。我多半辈子的行医经验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您就放心用，坐在那儿等着结果就行了。有了病咱们就别耽误，有好办法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眼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就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的，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这样，得了这个病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重要，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大、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0: 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虚吃老高，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只要患者把病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老高，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心态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

0: 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啊，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顾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
0: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好吧？
0: 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

0: 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2: 是
3: 老朋友了。
2: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还有啊，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2: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的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2: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3: 对，
2: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2: 别那么紧张啊。
3: 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了。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结果
2: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3: 对，
2: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3: 谢谢。也就有我当时用了1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
2: 啊。
3: 2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2: 啊。
3: 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2: 好极了
3: 呀。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2: 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
2: 就是，
3: 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2: 啊，您讲。
3: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
2: 啊，
3: 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63岁 去那个桂林旅游。

0: 是了呀，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1: 啊，
0: 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
1: 哦，
0: 那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
1: 啊，
0: 抱着善心，
1: 啊，
0: 尊重事实。
1: 啊，
0: 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嗯，你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就是
0: 这
1: 啊，
0: 嗯，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
1: 啊，
0: 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啊，
1: 嗯，
0: 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嗯，
1: 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啊。
0: 哎，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哎，这都是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哎，没错。哎，
0: 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哎，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讲一讲吧啊。
0: 嗯，
1: 怎么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0: 嗯，
1: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0: 嗯，
1: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嗯，我会的。
1: 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多的人通过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嗯，谢谢，
1: 再见吧。啊，
0: 嗯，再见，
1: 让您健康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0: 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因为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
1: 哈哈，
3: 哎，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老高
1: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老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老高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1: 哎，好的。
3: 我用火高啊有这7-8个月了。
1: 嗯，
3: 我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
1: 嗯，
3: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呼吸啊有点沉。
1: 嗯，
3: 喘气啊有点费劲儿。 就是我到医院化验那个血啊，做了。

0: 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1: 啊，
0: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尤其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啊
1: 啊，
0: 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
1: 嗯，
0: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啊，不太乐观吧？
1: 啊，
0: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1: 嗯，
0: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嗯，
0: 哎，老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
1: 嗯、
0: 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广告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错，
0: 您说这
1: 啊，就
0: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广告了。当时啊，我用上广告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
1: 嗯，
0: 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0: 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是，哎，家里头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
1: 嗯、
0: 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先的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
1: 嗯，
0: 用了老高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啊、好的多快呀、
0: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啊，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
1: 嗯，
0: 感觉啊，身上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0: 哦，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了
0: 啊，
1: 嗯，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
1: 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
1: 嗯，
0: 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
1: 嗯嗯。
0: 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
1: 嗯嗯。
0: 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哎，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

0: 越活越年轻啊。
1: 哎，
0: 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祷告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啊、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祷告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祷告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祷告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谢谢您啊！
1: 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好的这个效果。
0: 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
0: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嘞，
1: 经常咱们联系。
0: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
1: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就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老 它的效非常好、
3: 哎、
1: 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
3: 血
1: 压下来
3: 了、
1: 啊、
3: 选了好几样
1: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
1: 啊、
3: 是整个天迷的灰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点觉的挺好的。
1: 啊啊啊啊，好极了、
3: 哎、
1: 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3: 哎，
1: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老高、嗯、您看看啊，
3: 哎，
1: 心律不齐好了、哎、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嗯、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
3: 哎、
1: 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
3: 了、哎、
1: 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3: 都100来左右吧、
1: 嗯、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啊,
3: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呢，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啊、
1: 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3: 啊，
1: 用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3: 啊、
1: 用了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好的治疗效果、
3: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哎，这些个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
1: 啊、
3: 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1: 嗯，哎，
3: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
1: 你看
3: 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
1: 啊、
3: 挺好，这都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
3: 啊、
1: 是不是，好、
3: 哎、对、啊、感谢了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
3: 你别客气，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3: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啊。
3: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啊,
3: 啊？
1: 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3: 哎、
1: 我会给您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哎，行，有事。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3: 哎、
1: 没有问题、
3: 哎、
1: 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啊。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3: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气不愤，他要与

双银

生命。

条罗线。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敢说儿戏啊。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起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凤冠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咦。

进宫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蜂，不顾手中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帽当上上枝

气。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闺女花落接了月亮光啊，我再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后面哦，多说她也不会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她的好头。

刚三寸竖了个眼睛叫成心，偏会正会带几朵云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

0: 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啊，上面写着说忘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慢说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呀，在快节奏的时代里呢，让自己慢下来，比如说说话放慢一点，行动慢一点，生活节奏放慢一点啊。那看到这文章的时候，就想到这几天咱们讲的这个精髓。您说这个生活慢下来了，那大家对于精的消耗会不会也跟着减少呢？
1: 肯定会减少的。
0: 嗯，
1: 人活着，你肯定就不断的要消耗你自己的精。
0: 对，
1: 说话、思考都在消耗精，
0: 都得用到。
1: 你看急性的人呢，遇到事儿心跳加速，血压升高，
0: 脸都红了哈。
1: 对，
0: 我之前就碰到一个情况，一老大爷没赶上公交车，那家气的直跺脚，感觉那个火蹭蹭往上窜的感觉。
1: 对，这个在中医看来呀，每一次着急上火，都是像在身体里点了一把火。
0: 嗯，
1: 这把火烧的就是人的精，
0: 耗精啊。
1: 哎，就好比汽车，把油门踩到底，零件磨损最快。
0: 对，
1: 对于人来说，精烧的最快。最后没有精的时候，就是啊，精疲力竭了。
0: 嗯，
1: 走两步喘三步，记忆力比金鱼还差，
0: 转身就忘。
1: 对，所以啊，人慢下来可以减少精的消耗。
0: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啊。
1: 嗯，
0: 听您说完，我立马想起来一类人，就是慢性子的人。哎呀，干啥都慢悠悠的，你这头急得快冒烟了，人家就是不紧不慢的。
1: 但是慢性子也会消耗精。
0: 哦，太慢了也不好。
1: 对，
0: 嗯，
1: 慢性子人都有特点，实际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0: 总在思考啊。
1: 对，坐在沙发上想着今天呢要做什么。
0: 嗯，
1: 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先休息一会儿。
0: 嗯，
1: 这一休息也就是一下午，结果身体就像一块湿木头，点不着火也发不出光。
0: 哦，
1: 精啊就像被堵在路上的快递，迟迟送不到该去的地方。
0: 嗯，
1: 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自己啊越来越虚，精神头越来越差。
0: 嗯，
1: 干什么呀都提不起劲儿。
0: 所以呢咱看急性子慢性子两个极端都不好。
1: 没错。
0: 嗯，
1: 刚才说也慢下来，慢不等于懈怠。
0: 嗯，
1: 老话讲事从容则有余味儿。
0: 嗯，
1: 人从容则有余年。
0: 嗯，
1: 这句话简直就是为了这两种人呐、量身定做的。
0: 嗯，
1: 人做事应该呀、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
0: 嗯，
1: 持章有度，才能让身体里的精啊不流失不浪费。
0: 是的，
1: 让身体的精啊就像涓涓细流一样。
0: 嗯，这才叫真正的细水长流啊。
1: 对，没错，这样啊有充足的精去转化成髓，转化成了人的骨髓、脊髓、脑髓，这三髓就是咱们身体的生命油。
0: 嗯，
1: 是健康的总开关。脑髓啊就像电脑的 CPU。
0: 嗯，
1: 脑髓足，耳聪目明，记性好，不糊涂，
0: 反应快。
1: 脊髓就像啊连接大脑和身体的高速公路。
0: 嗯，
1: 脊髓聪颖，腰杆挺直，腿脚有劲儿，肢体灵活。
0: 哎，
1: 骨髓是造血工厂，是骨骼的天然抵抗力，骨髓好，人就没有各类骨病、贫血等问题。
0: 没错，这个三髓一旦要是亏空了啊，咱身体就像这个大树断了根儿一样，你各类疾病很难康复的。
1: 这个例子很恰当。
0: 嗯，
1: 人这身体就像一棵大树，树靠根长，人靠髓活。
0: 对，
1: 脑髓、脊髓、骨髓就是咱们身体里最深处的生命之根。
0: 是的，我听到中医有一个说法啊，说讲人的这个天年是120岁，但是很少咱说有人能过到这个年龄啊。现在看来其实也是精亏髓少的结果。
1: 没错。
0: 嗯，
1: 精亏啊是衰老的开始。一个人如果精亏了，就好比家里也没钱花。
0: 嗯，
1: 身体需要的气血津液就全部都没有了，
0: 全掏空了。
1: 那这个时候呢人就没精神。
0: 嗯，
1: 身上没劲儿，腰膝酸软等症状就出现了。
0: 嗯，
1: 髓少就像啊生活费断了流。
0: 嗯，
1: 你想啊家里没钱买菜， 饭就做不出来，
0: 对，
1: 人就得饿着。身体也一样，髓养不了骨头，骨头就脆，髓养不了脑子，记忆力就差。
0: 嗯，
1: 这就好比家里揭不开锅，各个器官呢都开始闹饥荒。
0: 对，最后的结果就是各个器官要面临着衰竭了啊。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髓少啊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你觉得三髓当中是哪个最先减少的？
0: 这我还真知道，之前您跟大家伙说过，补髓是从下往上补，就先是骨髓、脊髓，最后才到脑髓。
1: 对，
0: 那我猜消耗肯定也是从上往下的，大脑在最高点，第一个减少的应该是脑髓。
1: 没错。
0: 嗯，
1: 脑髓啊为海，脊髓为河，骨髓为溪。
0: 嗯，
1: 大海需要江河溪流不断汇入才能保持充盈，当整体髓量不足时，髓啊不能充脑，所以说脑髓最先空。
0: 嗯，
1: 大脑最先衰老。
0: 只要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这个头脑一定是出现反应变慢啊，记忆力变差这样的情况了。
1: 反应变慢，记忆力变差呀，大家都知道这是脑髓空虚的原因。
0: 嗯，
1: 其实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些很典型的症状。
0: 哦，
1: 比如说呀，说话就是反反复复、絮絮叨叨
0: 啊，总重复、哎、是吧？
1: 对，这个实际是什么呢？他说什么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说过了。
0: 哦，
1: 哎，所以说一件事啊，他就反反复复的说。
0: 嗯，
1: 而且呢，他说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听不明白自己的话。
0: 就是语言组织的功能已经是出现一个衰退了。
1: 哎、所以说他担心呢，你也
0: 听不懂
1: 听不明白，所以说他就反复的说。
0: 嗯，
1: 哎，实际这个出现的更早，我们大家一当注意。剩下什么耳鸣、脑鸣、记忆力减退了这些问题啊，手脚不灵活呀，这个咱不用说。
0: 嗯，
1: 都是啊脑髓空虚的表现，就是我们说了、嗯、老年痴呆了。
0: 孙主任，您刚才提到这些症状，基本上咱说现在所有的老年人都有，都面对着情况，尤其是这个耳鸣脑鸣的朋友特别多。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耳鸣，他说越是安静的时候越厉害，去医院看过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病因，最后跟他说是神经性耳鸣。
1: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凡是带着神经两个字的病就不好治。
0: 嗯、是的，而且我发现一般好像有一些查不出来原因的时候，也是和神经性这几个字儿有关。
1: 就像耳鸣和脑鸣，总也治不好，就定义为神经性的。
0: 嗯，
1: 像是我有个患者，姓江，沈阳人。
0: 嗯，
1: 他就是典型的脑髓空导致的耳鸣，耳朵里总感觉呀有蝉在叫。
0: 嗯，
1: 脑袋又跟着嗡嗡的。这种感觉特别像什么？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蚊子在你耳边叫唤。
0: 哎呦，那这个感受大家伙我相信都有过啊，那根本就没法睡觉啊。
1: 对，一下子耳鸣二十多年、嗯、这人呢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0: 太痛苦了。
1: 晚上不睡觉心慌的厉害，后来没招了，就是安定。
0: 嗯，
1: 强制睡眠。时间长了听力也下降了。
0: 嗯，
1: 跟人说话听不清什么。慢慢的也不愿意跟人交流，
0: 嗯，
1: 人反应越来越慢，有时候自言自语，跟他说什么也记不住。
0: 那他这种情况如果再往下发展，那不就是老年痴呆了吗？
1: 家里人也害怕，在当地几家医院都看了，开了药，但是吃上有点作用，不吃还不行。
0: 嗯，
1: 后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用上啊健眼灵胶囊之后，
0: 嗯，
1: 晚上没吃安定也睡着了。
0: 哎，
1: 睡眠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心不慌了，用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感觉呀有股暖流从下一直走到脑袋。
0: 嗯，
1: 看见人愿意说话了，
0: 愿意交流了。
1: 等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耳朵不嗡嗡叫了。
0: 嗯，
1: 到了三个月的时候耳鸣再也没有出现，就连听力都跟着提升了。
0: 嗯嗯，
1: 这就规避了呀痴呆的风险。
0: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大家为什么说要吃这个健眼灵胶囊啊？它的作用是填精化三髓，脑髓阻，咱说不管有多顽固的耳鸣啊，都能给解决掉。
1: 对，而且它这个长久的好。
0: 嗯，
1: 像是耳鸣常规用药，比如啊，贝他定、脑溢嗪、西比林、烟酸等等。
0: 嗯，
1: 这些都是促进大脑供血的，短时间内啊会有点效果。
0: 哎，
1: 但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0: 因为归根到底咱大脑靠这个髓来养。
1: 没错，
0: 嗯，
1: 而一个填精化髓的中药，
0: 嗯，

0: 就是啊，禁烟丁胶囊。
1: 嗯，
0: 脑髓好，人不会有脑鸣、耳鸣。像这患者一共吃了半年。
1: 嗯，怎么样？
0: 到现在3年过去了。耳鸣啊没有再犯过。
1: 太好了。就对于耳鸣脑鸣的朋友来说啊，说以前吃药调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反复发作的，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健炎灵胶囊。脑髓补上，耳鸣自然好转。而且它是国药001号，最早啊是专门给科学家们配的这个方子。那现在我们有机会能用到同款，这个真是大家伙可以放心选放心吃的啊。
0: 我们大家要知道，开国时期的科学家呀，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像是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等等。
1: 哦，都是不急的啊。
0: 他们当时属于一级研究员。
1: 嗯，
0: 必须保证他们的脑力和体力。
1: 对。
0: 能够应付啊当时的社会压力。所以被他们啊请保健医调理身体。那开国之后呢，因为啊这个方子的社会价值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一个被推出来。就成为了国药001，
1: 嗯，
0: 取名健炎灵胶囊
1: 是这么来的。
0: 但是它的产量始终受限，只供应医院和香港。凡能引进健炎灵胶囊的医院，康复率也是逐渐的增加。
1: 嗯，
0: 比如我刚提到的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耳鸣脑鸣，它的康复率是高的。
1: 哦，
0: 2000年之前，同仁医院康复率仅有啊25%。
1: 嗯。
0: 2000年之后，健炎灵胶囊引进直接达到了96%。
1: 哇，
0: 而且7000有效率。
1: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提升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是直接将耳鸣这个很顽固的这个头衔给摘下去了。如果大家现在有耳鸣脑鸣的，甚至说有其他脑病的，咱要记住啊，一定要补髓。健炎灵胶囊在说明书上明确标注了填精髓，服用过程当中啊，第一步填精，第二步化三髓。如果大家想了解健炎灵胶囊相关情况，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那孙主任，刚才咱们讲了脑髓啊，脑髓少了，下一步就到脊髓了。这个脊髓起到的作用，上通下达呀，也是不能少的。
0: 对，
1: 嗯，
0: 脊髓啊位于脊柱的椎管内，上连接着大脑，下面呢遍布啊全身各个位置，
1: 很重要。
0: 它是连接大脑和身体各部位的信息高速公路。
1: 是的，
0: 它负责传递大脑的运动指令到四肢和躯干。
1: 嗯。
0: 同时将身体各部位的感觉信息传回大脑。
1: 哎，
0: 比如说手碰到热水，感觉神经立刻通过脊髓把烫的信息传给大脑，
1: 发射信号了。
0: 大脑马上通过脊髓发出缩手的指令，
1: 嗯，
0: 手就迅速的收回来。这个过程非常快，不需要思考。
1: 那我猜孙主任，脊髓是决定了人反应的这个快慢，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但脊髓空的时候，就好比啊，这个高速公路断了，
1: 嗯，
0: 信号传导出了问题，就会手脚发麻，走路不稳，反应迟钝，走路啊有踩棉花感，总啊跑偏，
1: 嗯，
0: 哎，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痛觉、温度觉的减退，
1: 哦，
0: 尤其是什么典型的就是啊偏瘫的患者，
1: 嗯，
0: 这些都是信号传导出问题了，
1: 嗯，他这个脊髓已经空得很严重了，是吧？
0: 而且信号传导出问题，不仅仅是肢体不灵活，时间长了还会累积脏腑。比如临床当中有患者会出现大小便排不干净，
1: 嗯，
0: 哎，肠子没事儿，膀胱也没事儿，但为什么排便会出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呀，脊髓出问题了。
1: 哦，
0: 哎，可能是中风后遗症引起的。
1: 嗯，
0: 但更多的呢是啊腰椎盘突出压迫的。
1: 哦哦，
0: 哎，这个时候。人不知道啊自己肠子里还有大便没排干净呢，所以说他就不会啊继续进行排便反射。
1: 嗯，
0: 而排便的过程中，不管是肚子使劲肠子收缩，都是大脑来控制的。
1: 嗯，
0: 如果大脑控制的信息传不下去，肠道就会麻痹，肚子鼓胀胀的，
1: 嗯，
0: 它就不动了。
1: 明白了。
0: 这个时候你的大便小便肯定排不出来的。
1: 嗯。这回大家伙听懂了啊，但同时咱又发现这个脊髓又很难补。

0: 对，
1: 你比如说对于偏瘫的朋友，能真正康复的很少，所以大家都特别怕偏瘫。
0: 其实偏瘫真正来讲，后期调养特别重要。
1: 嗯，
0: 在香港后期调养做得特别好。
1: 嗯，
0: 像是香港有一家养老院叫康和养老院，是香港养老院。
1: 我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的地位，它属于这个康养养老院。我们身边也有，这属于高级一点的养老院了啊。能在这样的养老院养老，身体是有保障的。
0: 没错。
1: 这样的养老院收费应该不低吧？咱说香港本身消费就高，价格是不是更得高啊？
0: 对，哎，一个人呢，一个月得4-5万块钱。
1: 哎呦，
0: 哎，因为什么？这里专业的医疗团队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师，提供24小时健康监护、慢病管理、康复训练、定制餐食等等。
1: 嗯，对不对？很全面。
0: 这么贵。但是想来的人呢、还非常多，
1: 嗯，
0: 都得排号才能进入。
1: 服务好啊！
0: 哎，你要知道这排号得排到哪一天吗？
1: 得排到明年了吧？
0: 已经排到2030年了。
1: 我的天哪！
0: 因为进到这个养老院的老人呢、平均寿命是87岁，
1: 都太长寿了，所以说有点腾不出床位那个意思啊。
0: 没错，
1: 嗯，
0: 在康和养老院调理比在家儿女照顾的要更专业。
1: 嗯。
0: 哎，皮医院的环境又更好，有这样一个患者，脑梗偏瘫，大小便控制不住，一天呢得换好几条裤子。老人又特别瘦，晚上睡觉磨的，屁股两边啊一边烂了一个坑。
1: 我的天！
0: 反复感染，说不清话。
1: 那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这个老人家可能也就一直是这样了啊。
0: 哎，所以说儿女啊这边实在没办法了，就认可呀、一个月4万块钱了。
1: 这种情况之下，别说4万了，哪怕说更高的价格也得认，因为人家有专业的团队照顾啊，老年人晚年这个生活不会太差，有保障。
0: 结果一年之后发现，比儿女在家伺候3年都好。
1: 哦，
0: 因为在康和养老院有个重要，就是健眼灵胶囊。
1: 哦，
0: 它是天津化三髓，先是骨髓充盈了，这时候老人气色恢复，身上开始长肉了。
1: 嗯，
0: 送到养老院的时候1.75米的个儿，体重才110斤，
1: 太瘦了。
0: 等到3个月的时候再去看、体重啊已经长了10斤。
1: 嗯，
0: 褥疮啊已经开始康复了，给他擦身子也不疼了。
1: 嗯，咱看看这少遭了多少罪啊。
0: 等到半年的时候脊髓开始充盈了。
1: 嗯，
0: 脊髓我讲了，它主管信号的传导。
1: 对，
0: 脊髓满了，大小便呢能自己控制了，再没有啊尿过裤子。
1: 嗯，
0: 知道去厕所了，肢体也开始啊能活动了。
1: 嗯，
0: 手脚也可以抬起来了。等到1年的时候，脑髓也完全满了。
1: 哎，
0: 人的语言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呦，能说话了，
0: 能正常和人交流，自己啊能单独站立，扶着可以慢慢的蹭两步。
1: 嗯，
0: 而且满面红光。
1: 哎呀，气色不错呀。
0: 健眼灵胶囊啊针对的不是大脑这一块，而是从骨髓到脊髓再到脑髓，
1: 对，
0: 全部充起来。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好转呢也是整体性的，这是以往所有脑梗用药啊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嗯，说到这儿啊，我就特别有感触。如果说换成其他的一些养老方式，可能过1年的时间，这个老人整体的状态那是大不如前，没几年可能这人就没了。但咱看这么好的养老院，人家是真给用好药。健眼灵胶囊是真正把髓给补起来了，这就给老年人养命根儿的。所以大家宁可说哎呦多花钱，都想去这个康和养老院去养老。换句话说，是健眼灵胶囊带动了康和养老院的经济啊。与其说选择的是康和养老院，你不如说选择的是健眼灵胶囊。
0: 这么说没错哈。
1: 嗯，
0: 大家选择的是渠道，健眼灵胶囊超越以往啊咱们脑梗患者用过所有的药。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带来原因。我们不用花4万块钱一个月去康和养老院了。
1: 那对，咱们想要天津化三髓，就绕不开健眼灵胶囊，它是独一份的，更是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调理人的根基，这个根基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包括骨髓是三髓的基础，骨髓满了之后才会逐渐去充盈脑髓和脊髓。
1: 嗯，
0: 而骨髓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 它也很重要。
0: 首先讲骨骼呀，是我们身体的营养库，尤其呀，我们的造血是由骨髓完成的。
1: 哦，
0: 没有骨髓，缺血呀，自然就发生了。
1: 嗯，
0: 那同样的话呢，没有骨髓，吃多少钙片没地方可去呀。
1: 对，补不了钙，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骨髓丢失，它是伴随着钙流失的。
1: 嗯，
0: 那如果骨髓补足了，就伴随着钙的补充，
1: 嗯，
0: 钙流失的停止，也就是我们骨头硬度、强度恢复的正常。
1: 咱现在老年人十个里边得有八个都要面临着骨质疏松这个情况啊。
0: 所以老年人怕骨折，临床当中啊，骨折的发病率老年人占一半以上。
1: 嗯，
0: 像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先天性的骨髓就不好。
1: 哦，
0: 40岁时候就开始出现骨质疏松。
1: 又太早了。
0: 刚开始是身上痛，浑身冒凉风，晚上睡觉时候腿抽筋儿，然后就开始吃药，钙片、氨糖，包括双磷酸盐，全都用上了，但效果一般，骨密度越来越低。
1: 哦，就是髓没补上，所以它的方法都是徒劳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治骨的终点呢是补髓，而以前没有好的补髓方法，所以最后啊，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常说的瓷娃娃，
1: 特别容易碎啊。
0: 去检查，它的骨骼也没有一点的支撑力，
1: 嗯，
0: 里边都是啊大窟窿、小眼子，
1: 跟蜂窝一样。
0: 对，这种情况一碰就折。有一次感冒咳嗽比较厉害，
1: 嗯，
0: 结果一咳嗽肋骨折了。
1: 哇！
0: 大半夜去急诊，带孩子玩踢个球，脚踝骨折了。
1: 嗯。
0: 这样的人呢，不仅是骨折这么简单，他背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突发心脏病的时候，去医院做不了心肺复苏。
1: 哦，
0: 一按就骨折了。
1: 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髓啊是根儿呢？哈，没有骨髓，人就没有造血功能。骨髓没有髓的支撑，就容易骨质疏松、骨折。那么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用什么药调理都调不好，很难的。
0: 后来没办法找到我。我就给他用上了健元灵胶囊。
1: 嗯，
0: 它是七大对药，11种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第一件事就是填精。
1: 嗯，
0: 精足可以转化成血，所以说吃上一个星期，晚上睡觉腿不抽筋了。
1: 嗯，
0: 身上不痛，也不冒凉风了。
1: 嗯，
0: 吃到6个月的时候去检查，骨密度开始提升了，骨头越来越结实。
1: 太好了，
0: 骨头需要的各类营养髓都能提供。
1: 嗯，不会再骨折了。
0: 不骨折是一方面，骨髓聪明的时候，未来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等骨病都不会出现了。
1: 嗯，
0: 而且重点是它的寿命得到延长。
1: 是的，
0: 否则按照它的情况，它长寿不了。
1: 嗯，
0: 它补骨头仅仅是补骨头嘛，还有啊，脊髓和脑髓。
1: 对，
0: 哎，三髓都满的时候，身体各项机能啊都会提升。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讲，我们一定啊要填精化髓。
1: 是的，
0: 精足髓满，身体很多症状啊就改善了。
1: 嗯，
0: 身体有了足够的精髓，人才能达到啊长寿的目的。
1: 没错，咱吃中药啊，就吃调人体基础的，吃中药就吃大肠有保障的。健炎灵胶囊国药001号，填精化三髓，满足这两大条件，而且是对药入药，药性平和，适合老年人长期服用，我们全身上下都能得到调养。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三髓也是人的基础，就像树根一样，
1: 嗯，
0: 根深呢才能叶茂，
1: 长得好，
0: 髓好人才能长寿。
1: 是的，
0: 所以说健炎灵胶囊啊，在香港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中被认定啊指定用药。
1: 嗯，对。
0: 而百岁老人比例更是世界之最。比如给大家讲一个啊香港老年人。
1: 嗯，
0: 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呀、啊、面馆，8个店铺。
1: 有连锁的。
0: 现在呀、啊、还每天呢、啊、带个围裙去店里帮忙。
1: 哦，这精神头可以呀、啊。
0: 客人吃完饭呢、啊、结账算账找点钱一点都不含糊。眼不花耳不聋。一张嘴就露出来2颗大金牙。
1: 哎呦，这个画面感都出来了啊、嗯、这就像小品里说的，等有钱了镶2个大金牙，找着原型了感觉。
0: 没错，现在大家晚上搜都能看见他。
1: 嗯，
0: 老太太精神头特别足， 19岁镶的金牙，
1: 哦，
0: 那时候5块钱一颗，现在用了88年了。
1: 哇，

0: 他从80岁开始每天都吃健宁胶囊调理针，到现在107岁、
1: 哦、
0: 身体依然硬朗，每天呢穿戴特别鲜艳的衣服。
1: 嗯，
0: 他衣服啊都是自己做的，
1: 这太厉害了，和我们身边的一些老人家就形成了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反差了啊。咱能看得出来老人是精足髓满的状态，所以咱也祝福老人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
0: 再比如说呀，北京的胡同里、
1: 嗯、
0: 平时没事的老人啊出来晒晒太阳，拿个摇椅往那一躺、
1: 哎、
0: 这些都是认知比较高的人，他们在生活条件资源上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定期也都会服用健宁胶囊调理一阵，90多岁的身体素质很好，
1: 嗯，
0: 饭量也大
1: 啊，
0: 而且啊非常喜欢喝豆汁儿
1: 啊，这是当地的特色、
0: 哎、北京豆汁儿一般人喝不惯，又酸又咸的。
1: 对，
0: 哎，这些老北京一天呢一大碗，再加上一日三餐水果糕饼的，
1: 嗯，
0: 消化的好，体质也好。
1: 对，
0: 为什么？就是因为精足髓满。
1: 是豆汁儿啊，说实话孙主任我是真喝不了，你上次我去北京去玩的时候特意去尝了尝这豆汁儿、嗯、那味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但是孙主任说的我也看见了啊，遇见一个老大爷一张嘴就剩一颗牙呀。
0: 嗯，
1: 一问说多大岁数，98了，也是离不开豆汁儿这个北京特色的美食啊。
0: 嗯，
1: 但说实话我是真心的享受不了。
0: 哎，这说明他们身体好。
1: 嗯，
0: 包括有个近100岁的老人，外号吧刘二两，
1: 喝点啊，
0: 顿顿呢都会喝点。
1: 嗯，就每顿饭都得喝二两呗。
0: 对，他吃饭呢有三件套，一个酒盅，一双筷子、
1: 嗯，
0: 和一个放大镜。
1: 嗯，这放大镜是用来干嘛的呀？
0: 眼神不好啊，桌上有啥菜看不清。哎，所以说他吃饭的时候呢，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拿着放大镜、嗯、挨个菜看。
1: 嗯，
0: 看好了夹一口，然后再喝一口小酒。
1: 哎呀，
0: 有时候炒菜不好吃，直接把筷子啊摔桌上，
1: 嗯，
0: 就不吃了。
1: 还挺有脾气的啊。
0: 对，老小孩嘛，越老越像小孩，而且儿女也都哄着他，他就开心。嗯，有时候家里人呢就拍视频记录老人的生活。
1: 嗯，
0: 这就是精足髓满的好处，这是人的根子。
1: 对，
0: 人的内核。这些老年人100岁了，眼睛啊都透着光。
1: 嗯，
0: 所以健宁胶囊是有明确填精化髓功能的中药。
1: 嗯，这一生你吃中药无论吃多少种，只要你没有吃到健宁胶囊，那肯定是一种遗憾。因为你三髓不填满的情况之下哈、啊，所有的方法都是在外边呢打转，不管转多久都没用。那么健宁胶囊是让我们精足髓满，真正达到延寿的目的的。但遗憾呢，就是这个药，咱说你去药房它是买不着的。
0: 没错，
1: 嗯，
0: 健宁胶囊啊，只有两个渠道供应，一个是在香港，因为它是香港指定中药，
1: 对，
0: 专门解决香港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们有一句话叫做抗脏腑衰，
1: 嗯，
0: 补三髓足，当吃健宁胶囊。
1: 嗯，
0: 在香港除了各大医院供应健宁胶囊以外，还有各大养老院。
1: 嗯，
0: 所以说在养老院平均寿命比第二档的养老院要高出8岁左右。
1: 嚯，
0: 百岁老人比例啊高达60%。
1: 嗯，这就只能说健宁胶囊太厉害了。填精化髓，让人三髓足，让人都能长寿。
0: 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去三甲医院。
1: 嗯，
0: 其他地方只有啊三甲医院才有，普通的药房医院压根儿就没有。
1: 嗯，
0: 而且价格透明，所以三甲医院定价都是一样，1000多一盒。
1: 哇，这定价是比较高的啊，但也能理解。你看里边这个紫河车呀、珍珠啊、琥珀呀等等，这都是名贵药材。你这样的药材太便宜，说实话咱也不太敢用。
0: 除了成分来讲，它的地位和功效都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从地位上讲，健宁胶囊啊可是开国序号001的中药。
1: 对，
0: 是得到 FDA 认证的中药。
1: 嗯，
0: 从功效上讲，研发的时候就是专门啊为科学家们提供的。
1: 嗯，
0: 是一个呀填精化髓让人延年益寿的中药。
1: 是的，
0: 所以不管哪个方面来讲，1000多块钱一盒都是值得的。
1: 别说1000多一盒了哈、啊
0: 嗯、
1: 就算是2000、3000大家都得用上，花多少钱都合适，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0: 对，咱说虽然值得，但是对于啊很多老百姓。

0: 下，能少花点钱用上健宁胶囊，是不是更好？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这次啊，咱们栏目帮大家呀走香港渠道。
1: 嗯，
0: 因为香港相关部门呐、啊，它有补贴。
1: 哦哦，
0: 就像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在珠海等地区啊建养老院一样。
1: 嗯，
0: 接受一个老年人就补贴8000。
1: 哦哦，
0: 哎，作为指定用药，健宁胶囊也有补贴。所以说在香港用啊就比咱们这边便宜。
1: 嗯，那这就更好了。咱说既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健延龄胶囊，又能便宜一些，好上加好啊。那孙主任咱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大家别着急，再耐心等待几天。
1: 嗯，
0: 最近呢正在协商，如果大家想要用健延龄胶囊的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太好了，现在是终于有个准信儿了啊，有机会能用上健延龄胶囊了。那咱们有这个记忆力差呀，情绪不稳定的，耳鸣脑鸣，老年痴呆的，还有贫血，心脑血管疾病的，骨病的朋友，或者说咱就是说想要长寿的，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别错过这一次低价用上健延龄胶囊的机会。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健延龄胶囊，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那个我姓李啊。
0: 嗯。
3: 49岁啊。
0: 嗯。
3: 我的情况是，我就跟你说说我情况吧，别浪费时间了。
0: 你说。
3: 我的眼睛啊，2021年我就发现了，我就没在乎。2022年6月15号我查的是白内障，有点青光眼。
0: 嗯。
3: 干后儿你又有黄斑变性，现在这个重影啊太厉害。
0: 看东西重影。
3: 哎呀，重影可厉害了。
0: 嗯，脑子里
3: 看那月亮啊，月牙子3个，灯不是一个灯泡吗？一看一大嘟噜灯泡一串。
0: 啊，那黄斑变性。视神经脑袋里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3: 脑袋呀、啊。
0: 嗯。
3: 反正我睡觉不咋好。
0: 睡觉困不困呢？
3: 困呀，就是天天7点多钟就困的滴儿打着，就是都睁不开眼似的。赶紧到我、
0: 啊、
3: 我害怕我这眼睛不好啊，睡早了。
0: 嗯
3: 啊，我怕那个1点钟以后睡不着了，我怕伤害我眼睛。
0: 嗯，
3: 我就不敢睡。

0: 等着我睡觉，这躺着就睡不着了，就是要到一点，
1: 嗯，
0: 左就睡着到一点左右必醒。
1: 嗯，醒完困不困呢？
0: 嗯、不困呢，醒完了就不睡了。
1: 啊，那就说明睡眠够了。你八十岁的人了，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很正常的。
0: 那我白天就是，有点不舒服啊。
1: 白天怎么不舒服啊？
0: 白天有时候也困。
1: 晚上啊，我这么跟你说哈，像岁数到一定年龄之后啊，人类生物钟就老化没有了，所以说他这个睡眠时间是非常不准的。你看八十多岁的人呢，很多人他是晚上精神，白天困。你看看周围八十多岁人，这种现象特别常见。该困的时候不困，不该困的时候睁不开眼睛。
0: 哎，是啊。
1: 哎，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我们就顺其自然，困了就睡，反正咱也不上班，不打卡，哎，醒了就醒了。不要非得让自己睡，这是一个。
0: 啊、我这个睡不着觉，睡眠不好，二十来年了。
1: 二、嗯、十来年，你年轻的时候一般都是生活压力大了、焦虑了，中医解释气血虚引起的失眠。
0: 啊、
1: 但是八十多岁的人呢，他就另外一种失眠了。你这个岁数一焦虑、
0: 啊，
1: 岁数大的人怕自己得病，这是精神压力太大、
0: 啊、
1: 也会造成焦虑。但更主要是什么、
0: 啊、
1: 大脑对这些东西的控制能力下降了。你做 CT 肯定有很明显的脑萎缩了。哎、
0: 啊
1: 这个、
0: 我有脑萎缩。
1: 对，它就不是气血的问题了，它属于随空的问题了。
0: 啊、
1: 哎刚才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刚才说重影，眼睛看东西斗鸡眼斜眼它会重影。那两个眼睛往哪边看不是眼睛的事儿，它是大脑控制的。哎，这个跟脑髓空虚是有关系的，就是大脑不能指挥两个眼睛协调看东西了，他看东西重影，有的人还会走路又踩棉花，不走直线儿，哎，包括你这个到点不困，哎，或者是大小便都会出问题，到吃饭点不饿，就是吃喝拉撒睡，所有的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反应变慢了，哎，这是衰老引起的，衰老的主要核心部位在大脑。哎，所以说你现在治疗的话，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么多？因为眼病啊，最怕什么？眼病在年轻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情绪不稳定。
0: 啊，就怕情绪不稳定。
1: 对，你看看你每次眼病加重，肯定是因为心里有事儿，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对。
1: 哎，所以说的话，我得先让
0: 你眼睛就加重了。
1: 对，我得先让你的病啊，你自己明白这病咋回事儿，我们才能知道这病怎么调理。首先第一个，你别紧张，把心态摆好了。我们要知道人到八十岁
0: 啊，
1: 不可能身上没病了。哎，有一些病啊咱得接受，人能不服老吗？对不 对，治疗的方向啊不是说要把身上的病彻底治好，那不现实。你说的苏老师你给我来个药把我的白内障给我去根儿，那你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
0: 孙老师我要打断一下，我还有什么呢？我这个脾不好，脾气虚，吃多一口就是变得那个像豆腐渣似的。
1: 我刚才说了，吃喝拉撒睡都会受到影响的，不是脾虚，是肾。脾属土，肾属水，你水没有了，你脾能长东西吗？土里能长东西吗？你本来正常人土是放下种子放下肥它能长庄稼的，你那个土没水，没水的土是什么？没水的土不是沙漠吗？你往沙漠里放东西能留住了吗？留不住的。所以说你吃的东西就像我们上的肥一样，你都撒到沙漠里去了，它直接就排出去了，留不住啊。为什么排不出去了？因为你的脾里已经没有水了，水在肾。所以说还是我说的嘛，是肾髓空虚造成的，这才是你病的核心啊。哎，所以说现在我一个是给你一个治疗方案，一个是给你一个保护方案。保护方案呢，就是说白内障这些心管这些，只要你情绪别太激动，人衰老速度停住，它就不会再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我给你建议呢，保护好眼睛，下雪天别出屋，晚上看电视看手机的时候千万要开灯，不要在暗处看。我给你推荐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用这个来滴眼睛，完了再有一个，我建议你再加上一个保护大脑生髓的，是雷允上产的，叫延龄胶囊。
0: 我这眼睛没大事啊。
1: 你照我说做，这三条你得满足就没大事啊。
0: 好，谢谢孙主任啊。
1: 哎，好的。

0: 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肾精慢慢亏虚，加上常年的操劳，脏腑机能减退，精髓耗损得更快了。那么一旦体内三髓皆空，就会出现精神萎靡、头晕健忘、颈肩僵硬、手脚发麻等问题。所以要想活得好、活得久，填精补髓才是根本。目前能实现三髓同补的，只有雷允上的延龄胶囊。精足髓满，身体根基才能筑牢，脏腑机能也会稳步调和。坚持服用就能改善精神不振、头晕目眩、颈肩酸痛、手脚麻木、血压不稳等不适。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哈，延龄胶囊能报名了吗？
0: 别着急，再等等。我这边呢正在跟香港那边沟通呢，走香港渠道。哎，香港那边呢它价格比其他地方都便宜，走这个渠道需要很多环节。
3: 那我不怕价格贵，
0: 就
3: 怕呀用不上。延龄胶囊效果啊实在是太好了。
0: 延龄胶囊啊，它是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更是第一个得到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当时在美国做临床实验，用延龄胶囊啊最不能担心的就是效果。哎，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吧今年70了，骨质疏松啊十多年了，就得这个毛病以后，就我整个人吧就开始缩，就缩缩呀。对对对对对，就是本来哈我这腰板可直了呢，现在不行了，压根直不起来。而且还动不动啊就疼呢，就感觉这个腰哈就是像有啥东西压着一样，又沉又疼。因为别人走路啥的哈都迈着步啊都可稳了。我吧是就是哆哆嗦嗦的，脚底下很黏糊一样，有时候感觉自己已经踩到地上了哈，结果呢这地面上就还有一段距离，就是忽悠一下子。你说
0: 骨子里所有的营养硬度弹性都是由骨髓来控制的，骨髓空了的时候，那骨头啊就像蜂窝一样，一股凉风就是那能钻进去，钻进去就出不来，所以说这骨头啊就有点什么事干点什么活它就疼。再有个腰椎啊，它是一块块椎体摞到一起的，它要承受啊我们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但是你如果你骨质疏松了，像蜂窝一样，它承受不住，这些骨头就会出现变形。那摞在一起的骨头出现变形，我们腰啊就会出现弯曲。那这更关键，怕什么？我们腿的神经啊，都是从这些骨头的缝隙中间呐穿出来的，最典型就是坐骨神经。所以说你骨头变形之后，它就啊会刺激压迫到这些神经，你会感觉腿痛、抽筋儿、踩棉花感，严重的时候会引起截瘫的，包括大小便的神经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说人老啊，我们说了腰先老，腰先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骨髓空虚，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骨髓补上，而且的话像蜂窝一样骨头啊硬度远远下降，不光容易变形，非常容易出现骨折。
3: 你说真是哈，就怕啥来啥，你说。就有一次，这脚脖子就崴了一下哈，就骨折了。你说说，这总也长不好啊。我侄子跟我说，我要是不怕花钱，就用那个延龄胶囊，完我就用了。刚开始上第二天，就感觉这后腰这块软乎乎的，就疼的情况减轻了，也没有之前那么僵硬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腿脚也不那么沉了，你说，走路也有准了。吃到两个月的时候，骨折就长好了，是不是就是髓补上来了？
0: 对，髓带来的好转呢。为什么说延龄胶囊好呢？它是七大对药入药，紫河车对西洋参，珍珠对琥珀，黄精对地黄，天冬对麦冬，茯苓对黄芪，何首乌对黑芝麻，芡实对山药。这七大对药啊，一寒一热，一升一降，一气一血，一散一收，填精效果最好。所以用的时候啊，第二天就能有变化。紧接着当精足的时候啊，逐渐化成髓。 这个过程啊，差不多需要三。

0: 而且你会发现肢体活动越来越灵活，最后是脑髓充盈的时候，思维也就变得清晰，记忆力好了，能算账了，哪怕到80、90人也不会呆傻。所以说健心灵胶囊啊还得继续吃，当3岁填满的时候，人才能达到真正健康长寿的目的。
1: 那施主任，啥时候这个就健心灵胶囊给我们带来呀？一定得给我留一份啊。
0: 等办好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你这些天呢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嗯呐，我这一天也不落。
0: 行，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的，
0: 哎，
1: 那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炎灵胶囊是施金墨先生专为调养身体配物的经典名方，更是雷允上的核心保密配方。保密等级啊，相当于云南白药，这意味着除了核心研发与生产人员，没人能知晓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雷允上内部人员啊，也只知其显著疗效，不知道全部的配伍细节。很多朋友啊，用过不少调养抗衰的产品，却没体验过这种集名医智慧、百年老字号传承、能填精化髓、三髓同补的好药。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叔叔你好。哎呀，我真是感谢你来跟我连线呢。
0: 啊，不客气啊。
3: 我现在我跟你介绍一下我吃这个，我跟我老伴吃这个安息香这个情况啊。
0: 啊，
3: 现在一个多月了呗。
0: 嗯，
3: 一个多月的能第二盒打开了，第二盒的一侧呢已经光了、
0: 啊、
3: 完了这边俺也都缺几袋了、
0: 嗯、
3: 就等于吃了一个多月，有时候吃半袋，我跟他俩吃一袋、
0: 啊、
3: 就这么样整的。
0: 嗯，
3: 完了那个什么玩意儿，现在我老伴儿呢，他是什么状况呢？他是2002年得的脑出血、
0: 啊、
3: 现在已经都24年了。
0: 嗯，
3: 完了那个都已经卧床下鼻室了，现在这么个症状，他是右脑室出血，
0: 嗯，
3: 导致的左侧就是偏瘫了呗，
0: 嗯，
3: 完了左边俩都是冰凉的，
0: 嗯，
3: 这吃了20多天吧，哎，有温乎气儿了，
0: 嗯，
3: 这是左脚都不凉了，温乎了，要不然每天我都给他盖上，盖的多呀，盖多也没有用。
0: 嗯，
3: 也是凉的，
0: 嗯，
3: 完现在20多天以后，这温暖劲儿来了，
0: 嗯，
3: 完再一个，他的右手呢，老是转着，
0: 嗯，
3: 左手是打开的，不能转上，右手呢，小手指和无名指啊是转上的，完都有点烂了，现在都打开了，
0: 嗯，
3: 哎，我说这玩意儿挺的，完那郝老师就说他这个吃安息香以后就是这样的症状，见好转这个一个现象。
0: 嗯，
3: 完了这个我现在是我是骨关节病多少年了，那有好几十年了都。
0: 嗯，
3: 完这个右膝盖吧是特别厉害，完了吃完这个安息香以后呢，也有些好转。
0: 嗯，
3: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吧，原来是躺着也翻身呢，这腿都得顺着劲儿才能翻过来，这右膝盖呀、
0: 嗯、
3: 那疼的都不得了，不敢就是一下子咕噜过来那不行。
0: 嗯，
3: 完了那啥，就是左右翻身都不行，都是慢慢蹭，慢慢晃的才能晃得过来。
0: 嗯、
3: 哎呀妈，就前天是这2-3天吧。
0: 嗯。
3: 哎呀，我说我这啥时候灵活了？我怎么我一翻身就不疼了？左边就好多了。
0: 嗯。
3: 右边还好多了。我说哎呀妈，这时候进去我就跟那郝老师说，完了郝老师也乐，我也乐。我说哎呀妈，这终于见到效果了，走路呢也能灵活点了。
0: 嗯。
3: 但是原来我都，哎呀，做点饭做点菜我都单腿立呀，这右腿，左脚能站立，右腿都得翘起来，都得单腿站着，哎呀，这右腿疼的都了不得了。
0: 嗯，
3: 而现在也都见点强了，我也不知道孙主任，你说我这腿最后能不能那啥，能不能像以前那么好了？
0: 你这腿腰具体是什么病查过吗？
3: 都是退行性软件查过，都做骨科的检查都查过、
0: 嗯、
3: 哎呀，治疗的一辈子净治疗这骨关节病了。
0: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得多吗？
3: 嗯、不行了，我原来1.6米、
0: 嗯、
3: 现在才1.52米的。
0: 那你骨质疏松在用什么药啊？
3: 骨质疏松也没用啥药啊。
0: 嗯，

0: 典型的衰老啊，骨髓空了嘛。雷允上的延龄胶囊，你把它用上。
1: 咱这港药有吗？
0: 我这边呢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延龄胶囊。
0: 对。
1: 延龄胶囊。
0: 你这个还是以衰老为核心，就是骨髓已经空了，填骨髓对你来说更重要。
1: 完了，那个排尿呢又短，排尿还
0: 这个延龄胶囊效果更好，吃上几天就能见效。
1: 是啊，
0: 嗯，都大品牌。
1: 你现在是把这个新学校都给咱们弄来了，哎呀，太感谢了。安息香也都接着吃呗。
0: 对，
1: 我现在跟老伴儿俩，吃一袋儿现在。那个黄老师告诉的，这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完了分开吃，他是养老院的现在，完了我就是中午喂他，或者晚上让护工喂他。好，谢谢您啊，孙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感谢，感谢，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或许用过不少调养身体的产品啊，但是一定没用过这款国药准字001号专攻填精补髓的延龄胶囊。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今天这个听节目说这次你能给我们争取来这个延龄胶囊啊，而且这个价格比在医院给开的还便宜，真是太好了
0: 啊。对，因为我们走的是香港的渠道，延龄胶囊啊是香港相关部门的指定中药，是专门针对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所以说在香港啊它是有补贴的，这个价格呀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其他地方1000多一盒。哎，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这个效果哈、真是没得说了。
0: 嗯，
3: 但是哈、这个一盒就得1000多，说实在的，长期吃的话，这个压力太大了。我这个一个月退休工资才2000多一点。
0: 嗯，
3: 哎，现在可好了，又补贴了，吃药这方面就没有压力了，因为我这个毛病它比较重啊。
0: 嗯，
3: 我是脑梗啊，前年得的，当时在医院抢救过来以后吧，住了几天院就回家这么养着了。但是恢复的哈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3: 别看我现在哈说话没啥大问题啊，但是之前可不是个这个事儿，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能往外说，哎，如果太着急的话就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0: 嗯，
3: 就跟那个小孩子似的，只会那么啊啊的叫，而且不光这个事儿，我还有那个嘴歪了、眼斜了这个情况，感觉这个嘴像是有什么东西给拽了似的，合不上，老是这么流哈喇子。
0: 我们人说话包括嘴往哪边偏，张嘴还是闭嘴，这些呀都是由大脑控制的，都有相关的脑细胞啊来负责这些功能
3: 啊。
0: 你脑梗的话呢，就是大脑细胞啊缺血造成的损伤，这时候管理你这些功能的脑细胞它的信号传不下来了，自然这些任务啊张嘴闭嘴吃东西说话它就不能正确完成了，这些功能细胞各自传导通路都属于脑髓，所以说脑髓出问题了，传导出现障碍，这些功能啊它就恢复不了，后遗症就很难康复。
3: 哎呀，我当时我恢复的哈也不好，大夫这不给我开那个延龄胶囊，吃上以后确实感受到变化了，
0: 嗯，
3: 感觉这个身体啊热乎了，而且哈我能感觉到这个手啊脚啊不像之前那么跟那个吉祥物似的挂在那里，后来慢慢的哎合上了这个嘴，不流口水了，就连脑子哈都跟着清凉多了，好像之前那么什么东西啊一下子给糊住了，现在给拿开了一样。
0: 哎，对。
3: 哎呀，那个说话就从那开始也好了，从说一个字到2个字，再一句话，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开始听指挥了，我就能活动活动手脚了，平时哈只能躺着坐着，现在还老伴在旁边扶着我，哎，他能站起来了。
0: 这个这些变化就是填精化髓的作用。这是人们的根基呀、哎，延龄胶囊服用的时候第一步就是给我们填精，精啊是我们人的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补好的时候它可以转化成人的气，人体的血，精足就好比身体了有钱花了，表现就是人马上精力充沛。第二步呢就是化髓，当骨髓脑髓脊髓都填满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把家里的钱呢、有剩余可以存起来了， 哎，就能应对一切风险。这个时候再刮。

0: 么钱，做什么事儿啊，你敢花了，敢做了，脑髓好，人的记忆力、思维都会变好；脊髓好，肢体啊就越来越灵活；骨髓好，骨头就结实，而且骨髓还是个造血的地方。骨髓好，全身供血好，心肝脾胃肾都有血的滋养，后遗症啊恢复的速度就越来越快。接着用下去，它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人的身体呢也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
1: 哎呀，我当时吃了半年就不吃了，压力太大了。
0: 嗯，
1: 这次听说香港渠道便宜，所以我赶紧打电话来问问。
0: 在香港所有的药物都说了都不太贵，大家都能用得起，你耐心等候，我这边呢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了好了，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不耽误你时间了啊，谢谢你了。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与其啊等精髓亏虚，身体垮了再调养，不如啊尽早的填精补髓。养生最怕的就是调护方式用了很多，但那里的这个肾精啊越来越虚，三髓越来越空，身体的根基呢就没有了。你用再多调养品也没有用。延龄胶囊作为国药准字001号填精补髓，坚持服用能逐步的填补肾精，化生髓液，让三髓充盈。精足髓满后，身体的根基啊会更加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调理手段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更明显，不仅能让身体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减少精神萎靡、头晕麻木、颈肩僵硬等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儿们身上闹个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

苍苍。

了，我看书法难道

儿呀。

我们在。

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

0: 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台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儿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看。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为兄长。

又被那征兵

么一言也不发。

儿子杨延

他因为个把中间他命我刮刷，凭反正你不会管。

生意难，心灵叫罗雪。

0: 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汉将戏运2026中秋戏剧晚会郑州站将于9月25号晚上7点30与您相约河南省人民会堂，品汉将，赏戏曲，中秋团圆，汉将相伴。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还有任老特别喜爱的德艺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自从您提到二氢胡皮素之后啊，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大家的问题高度一致，都说这东西太棒了太好了，哪能买着啊？
2: 这个事儿啊，就是目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没有成品。其实

0: 这个东西啊，和大家熟悉的中药还有西药吧不一样，它这个吧是属于咱们现在国际前沿的，所以你要问我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哈，大家还得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呢还给大家正在联系和筛选可靠的一些渠道，我觉得咱们先这样哈，就是你边讲边听吧，然后大家就边一边等消息就行了。
1: 看来好东西啊是有点稀缺，嗯，哎呀不容易，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一直希望通过赵老师的这个人脉渠道关系资历帮我们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好东西，特别有用的好东西，因为还得有靠谱的引路人把我们引到健康的路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啊，按照现在网上的话讲叫咱们一整个期待住了啊，接着听赵宁老师分享有用实用的健康知识。那赵老师，今天你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主题了呢？
0: 我头两天聊的好像都是我们女性朋友的事儿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我们男同志容易出现的一些关于结节和增生这一类的问题吧。
1: 哎呦，这我得认真听，嗯。
0: 一提到什么结节呀，或者什么增生啊，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什么乳腺结节呀，或者是什么乳腺增生啊。其实不只是这个。这个结节和增生的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专利，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男同志也会有，他是在一个特别容易发生增生的一个地方，而且基本上60岁以上的老同志就是这样的困惑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一般老人家要是上医院呢去救助的话，如果要看着我要坐在旁边的话，基本上老先生都不怎么太爱开口。
1: 嗯
0: 啊，就不太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男同志的隐私部位。
1: 对，
0: 那么其实对这个就是增生的这个情况呢，男同志来讲，我比较多见的其实就是前列腺增生。
2: 你看这个病呢，我们还真都要重视起来。
1: 那是，
0: 嗯，
2: 中医讲的前列腺炎增生呢，它属于中医的龙闭症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2: 不仅会引起局部的排尿不畅这个症状，还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
1: 嗯，
2: 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呀，上了年纪以后，尿频呐、尿急呀、尿不尽呐、等等这些呢，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嗯嗯，
2: 还说呢，大家都这样，这种想法、这种这个思想，那是要不得的。
1: 对，
2: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应该重视起来。
1: 嗯
0: 嗯，对，我是感觉哈，就是所有的疾病大家不要忍也不要扛、
1: 嗯、对，
0: 因为有问题尽早去就医救治就可以了。
1: 嗯，
0: 你要是忍的话，很可能会忍掉你的健康，也有可能会忍掉你最后的尊严，甚至可能到最后要丢掉这个生命，我觉得不值当。
1: 没错，
0: 我就有啥说啥，我觉得这挺好的。
1: 嗯，
0: 那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在我身边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一件事儿吧。
1: 哦，
0: 啊，因为平常我很少提起来这个话题，既然今天我们讲到这儿来的时候吧，我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堂课呢，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重新的重视起来，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经历过的。也算是到至今为止吧，挺让我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哎呦，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感慨啊？跟您的比如说好友啊，或者亲朋有关吗？
0: 我讲的这个主人公呢，他是我高中的时候的那个我们学校的校长。
1: 哦。
0: 哦，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嘛，往我们一般都是跟他会保持联系。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同学们还会聚到一块儿，赶上老校长生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还会给他一起去过生日。
1: 嗯。
0: 就是关系吧，处的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就是上学的时候吧，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也喜欢找老校长呢去聊天儿。所以说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毕业了不归他管了，但有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对他来讲哈、啊、我感觉我就有点像亦师亦友的那个状态似的。然后后来我们那个老校长吧，岁数大了，他不退休了吗？退休了在67、68岁那年吧哈，他就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问题就折磨的哈，我觉得是挺痛苦的，因为刚开始咱们谁也不知道，

0: 怎么后来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1: 嗯，
0: 有一回跟我师母聊天，
1: 嗯，
0: 然后我师母就抹着眼泪跟我们说的，
1: 嗯，
0: 他说他最开始的时候吧，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你看我们接触这么多的患者了哈，基本上就是晚上起夜的次数比较多，就是越到晚上他这尿越多，
1: 嗯，
0: 基本上得有个三四趟四五趟，这是每天晚上都要去起夜去尿尿的。
1: 嗯，
0: 后来等他年纪再大一些，可能接近70岁左右的时候，一个晚上你就折腾吧，七八趟是有的，非常频繁。
1: 嗯，
0: 后来他白天也变得什么呢，不敢出屋，就是因为他尿频呐，
1: 嗯，
0: 你干啥去都得去找厕所呀，而且他找厕所不能像我们似的啊，到那儿就哎呀憋得不行了吧，哗尿出去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他不行，他得跟他站半天，
1: 等待，
0: 就我们说得跟他哎，就是得酝酿半天，
1: 嗯，
0: 尿出来了的话吧，那个尿啊尿绝对不像以前似的个抛物线直接出去了，
1: 嗯，
0: 他就滴答滴答的，有的时候就跟头发丝儿似的，
1: 嗯，
0: 就那个状态，
1: 哎，
0: 就是他怎么尿他也尿不出来，也尿不干净。后来他每次上厕所基本上都得搁那待15-20分钟。后来我听我师母说哈，他们家小孙子回来，
1: 嗯嗯，
0: 看他爷爷就我们这老校长没事老那个啥，上厕所哈，老那个站在厕所，反正就小孩嘛哈，就童言无忌的，就给他爷爷起外号，管他爷爷叫所长，
1: 嗯，
0: 给我们老校长心里边整的就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所以你想啊，那过去那校长在几千名学生面前，那人说话都不打草稿，
1: 嗯，
0: 都不带结结巴巴，都不带磕巴的，慷慨而谈。现在呢，就是一泡尿一泡尿的，整个给憋到了卫生间里，就这个心理落差，你说谁受得了？
1: 美人迟暮，英雄凋谢啊！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听我师娘跟我讲，
1: 嗯，
0: 她说有一天吧，是那个他们那个学校过去的一些老同事，
1: 嗯嗯，
0: 大家在一起吧，就组织一个那个，就大伙儿在一起热闹热闹，出去玩两天，
1: 这不挺好吗？
0: 所以赶在早上就是酒店集合要出发的时候，他越紧张，啊，这个尿越急，
1: 嗯，
0: 然后就得腾腾腾的回去，他就得开始尿尿去，一点名一看差他一个，问他上哪去了，哎呀，那个谁也上个厕所，啊，一会儿就回来。你说这一回是这个样子，两回是这个样子，你说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整得我们老校长，他那些老同事们，有的时候老哥们什么开玩笑啊，然后以为你掉里头了，你等半天呢，你再不回来就得派人救你去了。
1: 嗯，
0: 其实你说这就是嘻嘻哈哈的话，但是要放在我们老校长耳朵里的这个声音就比较刺鼻，所以这个事儿吧哈，就给那个老校长造成了挺不好的心理影响。但是大家吧还都没往那去想，也没有关注他的微表情的一个变化。后来你说上哪溜达，拍完照了以后说要回大巴车上了，怎么整啊？这回我们老校长就怕呀，说到时候再上厕所不喝水，你知道不？
1: 嗯，
0: 不喝水，他认为我是不是就不上厕所了？
1: 嗯，
0: 结果那天早上就是早饭都没吃，
1: 嗯，
0: 上了大巴之后车开到半路，
1: 嗯，
0: 他就不行了。那阵儿哈，就是脸色就煞白了，那个小肚子疼的都了不得，那个身上哈都淌冷汗，
1: 哎，
0: 你就看那个衣衫前胸后背的都跟那粘到了，直接就晕到座位上了。搁他旁边坐他老伴儿一看，这怎么鞋子就趴我身上了，这是怎么的呀，
1: 嗯，
0: 怎么叫他也不动弹，这家伙给害怕了，
1: 嗯，
0: 赶紧车停到一边，完事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开始问呢，有打急诊电话的，有怎么地呀，
1: 对，
0: 就给他赶紧的就拿120就送到了医院。
1: 嗯，
0: 到医院一查，他说这个是怎么整的，赶紧下导尿管吧。没想到哈，
1: 嗯，
0: 那个导尿管刚插进去就淌出来300毫升的残余尿量，
1: 哎呦，
0: 你知道不？完，人家医生告诉他说：“哎呦，我天哪，他那膀胱啊，都撑得像一个快要爆炸的那个皮球了。”他说：“如果你们要再晚一点的话，膀胱就破裂。膀胱破裂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尿一出来不容易引发那个腹膜炎吗？
1: 是。
0: 那急性腹膜炎是要命的，更何况是这么大岁数的一位老同志啊。”
1: 对呀。
0: 哦。
1: 300毫升是吧？
0: 嗯，对。
1: 300毫升，那差不多就是一罐饮料的量喽。
0: 那可不。
1: 天哪，这太危险了，这个。
0: 哎呀，残余尿量是一个什么啊？
1: 嗯，您说。
0: 就在我们的医学上，
1: 嗯，
0: 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健康指标。
1: 嗯嗯。
0: 我告诉你，正常值人体的残余尿量要小于50毫升。

0: 小于50毫升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呢、啊、他膀胱的排空能力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是尿尿没有尿潴留的这件事儿，他都排出去了，你一排尿以后膀胱里干净了，这叫排空能力。但是他不行啊，那尿排出来了以后，大部分的尿还在膀胱里排不出去啊。
1: 你瞧瞧，
0: 你知道这个膀胱的储尿能力它也有一个警戒线的。
1: 嗯嗯，
0: 就是超过200毫升，那就已经说明他的肌肉疲劳，他的膀胱功能就要受损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等于亮红灯了，你要再不注意的话那就爆了。而且300到400毫升，这对中老年人来讲那是一个危险的区域了。如果你的残余尿量在300到400毫升的话，那就说明尿路风险或膀胱结石的风险已经是飙升了。那你要真的轮到超过500毫升，那就是灾难性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膀胱的问题了，可能尿液要倒灌回我们的肾脏的那个输尿管，它会造成肾积水的，甚至还会压迫和毒害我们的肾脏的。那个时候双肾都有可能走向肾衰竭的这一步，肾衰也就是尿毒症啊，你知道不？所以要是真的要到那一步的话，那就不是治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就得透析了。
1: 是的，
0: 或者你们家有钱排队去等待肾移植嘛。
1: 我先冷静冷静，哎呀，这真的不是一次，
0: 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我们就是经常提到的，哎呦，说是什么这个小便等待呀、啊，啊，小便不净啊，说哎呦到这个医院呐、啊、就医呀、啊，就是其实这些跟什么尿毒症、肾衰竭，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啊。
0: 嗯，
1: 原来啊，小的时候经常听我妈说我那句话，以为是就是训斥我，但是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活人还在那尿憋死啊，其实这话、哦、对吧，
0: 我也听过。
1: 哎，有的时候小孩经常哎呀这事儿不会弄，或者那题不会做，你不会换个思路吗？其实那时候训斥小孩、嗯、但是其实讲的不单是有的时候做人，还有就是健康的道理啊。
0: 对，
1: 疾病当中真的有时候可能会诱发不可逆的，甚至来说威胁到生命的这种致命的危险。
0: 嗯
2: 嗯，对，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洋洋的给分析也对，所以呢，这个根本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个是小问题。
1: 对，
2: 如果你要是放任不管的话，这个前列腺呢，它就会留下巨大的隐患。这个尿液呢，长期储留这个体内，它呢会形成毒液，对这个前列腺呢，对肾脏啊、膀胱啊。甚至其他脏腑，
0: 就是常见的老年性的这些疾病，我们也不能不以为然，也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因为在老人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会酿成大祸。你想一个感冒都有可能对中老年造成一些这个生命的威胁，你更何况是这些器官性的实质性病变呢？它这个危害都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老校长就是在那个晕倒之后嘛，然后我们有几个同学也过去去看那个，就是老校长和师母他们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跟这个师母聊天嘛，我们师母就讲，他说呀，他说你们校长啊，就是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明显的这个症状，
1: 你瞧瞧，
0: 但是呢，他不知道是啥呢，就是那时候你虽然说你的文化水平很高，但是你的医学知识是缺乏的，他认为天天是不是水喝多了，然后在那儿你不停的在那排尿。完事还排不出来，还想尿尿，他就开始少喝水。其实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的每一句话。
1: 嗯嗯，
0: 就是为了去减少排尿的次数而去刻意的少喝水，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做法。
1: 嗯，
0: 啊，
1: 对，
0: 你要喝水少，你的尿液是浓缩的。
1: 嗯，
0: 浓缩的尿液对前列腺和膀胱的刺激更大。反而会加重你炎性症状的改变。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啊，真的啊，我有的时候也真的挺懊恼的。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是我师母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如果要是多上点心，我们多问几句，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就是难以避免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了。
1: 对。
0: 所以我真的哈、啊，你看我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啊，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同志们哈、啊，一定要认真去听。我都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的，因为涉及到我们身边的亲人呐、啊，

0: 可马虎不得啊。
1: 嗯，
0: 如果你家里要是有老人突然开始减少饮水了，
1: 嗯，
0: 你一定要多观察观察，
1: 他可能不好意思说，
0: 去问问。
1: 嗯，
0: 对，尤其是父母隔着儿女，像我们老一辈的这些老同志老前辈们还是多少受一点思想的这个禁锢，你知道不？哎，他不敢跟，尤其是你说一个父亲的事儿跟姑娘去说，他有点难以启齿。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就因为你不说而到最后酿成大祸也是有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怕跟你孩子说，怕孩子知道哈，那你就跟医生说，你总归得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得解决掉，我们才是安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哎呀，大家一定要多留心，多注意。嗯
0: 嗯。
1: 哎，赵老师，那老校长倒尿了之后是怎么治疗的呢？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有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就是给他开的那个坦索罗辛那个药，这个药吧挺常见，我们好多就是听众朋友吧，就男同志也吃过这个药。他这个药呢是专门去通过松弛我们前列腺平滑肌去改变泌尿潴留的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哈，从药理药性上来讲，我们现在来去分析这个药物啊，它对增生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你知道不？但它只是改变了你现在有尿潴留的这件事儿，那也行啊。那在当时这个药来讲也是非常牛的一味药了。
1: 对，
0: 你改变尿潴留就等于减少了我们膀胱炎症甚至更恶劣的问题出现的，所以这个药就现在我们有的同志爱吃。我倒没有说这个药开的不对啊，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说就是你不能够去平衡我们药物当中有一些我们无法承受的什么什么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影响吧，那么我们的问题就会接二连三的发生，甚至有的同志吃着药也会有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啊。
1: 嗯，
0: 但是十几年前我们的做法还都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咋办，手术，
1: 对
0: 对不？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老校长在住院的时候跟我们师母嘛聊起来的时候聊到这个问题，后来我老校长吧反正好了，算是调过来一段时间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了之后吧，然后那个大夫就嘱咐他，他说你啊这个问题啊你得去观察，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回来要做手术，因为你这个底子在，所以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急性尿潴留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到时候你这么大岁数的话吧，不能说每一次都有那么多人忙活着然后给你送到医院，说你这个还是要多注意一点的，你知道不？
1: 嗯，
0: 其实人家医生就告诉他了，如果你这个病要再犯的话，肯定是一次比一次危险要更大的。
1: 那是那是那是，
0: 知道不？哦，
1: 哎呀，这个太被动了，而且来说，
0: 那咋办？
1: 现在这个状态也很痛苦啊，因为这个事儿，他不是说别的，他每天都得做呀，是吧？你做多了也不行，做少了也不行。
0: 啊，对，
1: 嗯，
0: 你都得用啊，你不用也不行啊。
1: 对，那医学上对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吗？就是老校长他后来他就手术啦。
0: 其实也不是说有没有好办法，在当时的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办法了。
1: 嗯，
0: 你不能拿30年前的医术完跟现在的医术去比呀。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的东西出现了，30年前、50年前没有这些东西啊，你知道不？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们校长用的那个方法已经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方式了。
1: 嗯，
0: 但是到最后我们校长也没有手术。因为那个时候啊，他这个问题严重的时候，我师母考虑过，说不行的话就给他做个手术吧。
1: 嗯，
0: 然后人家医院就进行评估嘛，当时就讲，他说你呀，都70来岁的一个人了，你手术这个检查了整个的过程当中嘛，说你这个风险系数就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就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讲的话，就给他选择了那种保守治疗的方式。可是你长期的那个排尿不畅还有反复感染的这个事儿吧，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你中毒，你知道不？除了急性的改变之外，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慢性的损伤，一步一步的去侵害他的身体。后来的时候我听说啊，基本上有那个全身浮肿，
1: 嗯，
0: 吃不了饭，然后就去住院。住院的时候大夫这时候一看，说你这肾功能的指标已经都一塌糊涂了，根本就没法整，所以到最后就给他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然后这个问题咋办呢？告我师母了，他说。

0: 你们呢，一周三次到医院得做透析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天
0: 啊，他做透析还不能快，一次做完4个小时，所以他就这个过程，差不多持续了得有将近2年，每周都去，每周都去，都折腾这么去做。后来真的啊，据我师母跟我们回忆说的，那阵儿的时间真的，家里攒的那点钱几乎都掏空了。
1: 哎呦，
0: 完事告我们老校长，那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最后一次是因为透析之后发生了严重的感染，并发心衰，到最后就没回来。
1: 天哪！
0: 嗯，
1: 这太残酷了吧？这个情况
0: 是不是？你听了是不是也是很意外？
1: 是
0: 啊一个尿尿的一个事儿，到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啊，怎么最终就这样的结局了呢？任老，这、哎呀，
2: 对，宁宁啊，给咱大家讲的呀，这个故事呢，给大家听，目的呢，就要告诉咱们大家，你看是一个小的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呢，你要真是不注意的话，不关注他的话，你不关心他的话，那可真是能够要你的命。这个病呢，要发展起来，那还真是不可逆的这个比较重的疾病啊，必须重视起来。
1: 所以赵老师，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可以解决了吧？是二氢胡皮素吗？
0: 那你要搁现在没有问题啊，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来讲的话，确实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他当时接触到的已经是那个年代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了。后来我跟那个国际营养学界的就是权威的一位老先生霍尔福德老先生
1: 啊，您提过，
0: 我们跟他聊过，因为他是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很多年了。
1: 对，
0: 你像我们发现的这种二氢胡皮素的这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的话，它的作用是比较巧妙的。所以那个时候霍尔福德老先生跟我们就男性的这个问题他也聊了很多，他也有很多切身的体会跟我们去讲了一下。其实当我后来我去整理和梳理整个二氢胡皮素对前列腺问题的整个的过程之后哈，我就觉得啥呢，我说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就好像是就像我们家一个水龙头的开关似的，它这个东西是控制排尿的。
1: 对，
0: 你说人那个不大便行不行？
1: 不行
0: 、不排尿行不行？
1: 不行，
0: 肯定也是不行的。他每天都会在使用这个水龙头的过程当中，但是人哈架不住你的岁数的那个年龄的累计。
1: 对，
0: 我们老了之后啊，因为身体激素的变化和有一些慢性炎症的这些因素之后了，会导致比如说前列腺的肌肉和腺体组织，它也会过度的生长或者是变厚，就是我们说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增生啊，就好像说我们这个就是水管子的开关里边长了一层水垢，你知道不？哎，它长了一层水垢，然后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你使多大的力气，哎，这个开关也拧不动。
1: 对，
0: 你排尿费劲嘛，对不？你也拧不动。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水龙头一打开之后，你想关关不上。
1: 对，
0: 你知道不？这就是很多的同志一排尿太急，哗晕倒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知道不？所以就是这个前列腺的之间这个微妙的变化，其实就是和前列腺组织腺体过度的生长变厚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你想啊，它一增生变厚是不是多了一块啊？
1: 对，
0: 它一多了一块，那么人体啊绝对不说来我给你留个2米的地方你随便生长，没有，
1: 不是，
0: 都是非常紧凑的结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你这个地方一大，它就会挤到你中间的尿道，尿道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管道出口啊。那么它要一挤的话，那我们的尿道是不是它会总提醒我们，我有尿了，我有，因为刺激它呀。
1: 对，
0: 对不？你刺激膀胱，刺激尿道，你是不是就总得去尿尿去啊？
1: 是。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所以好多的同志们反映啊，他说我上厕所也尿不出来多少啊，就一点儿，要不然有的就滴滴答答的，反正总得往厕所去跑。你说我要是哗尿一堆我也就认了，关键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往外的挤不尿。你说为啥？因为它刺激的嘛。
4: 对，
3: 因为它增厚了之后它刺激的呀，它压迫你呀，它总是告诉你我有尿我有尿我有尿，但凡是这个尿液储存一点儿，哎，它稍微一膨胀这边就挤上了，那你不尿尿才怪呢。
4: 嗯，
3: 是这个样子。
4: 对，
3: 对不？所以你看传统的一些药物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临时来去扩张你这个水管，或者是强行的在你前列腺炎症这个上面起到了一种就是镇静的这种作用，就相当于的话我没有感觉了，我刺激我的尿道，你平常我有感觉我尿尿，现在我刺激我没有感觉。有的男同志是怎么样的哈，你拿手一摁呢，就这小腹的地方都更硬。他自己都没想尿尿，就是都憋到里头了，他尿不出来。这样的同志都发胀，他胀得难受，但是他尿不出来。
4: 嗯，
3: 你知道不？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同志们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在是挺不住了，也害怕危险的发生，他整个就选择手术。
4: 对，
3: 不行我就把开关给切掉。
4: 嗯，
3: 或者说我这个就是你不说我这个增生长了一块肉的问题吗？不行，我把这个肉给骗下去，改变我增生的这个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到最后它还会再发展的。
4: 可不是吗？
3: 对不？因为你水垢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呀。
4: 对。
3: 它为啥增生啊？
4: 对。
3: 它为什么别人体内不增生，怎么就轮到你体内增生？难道60岁以上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吗？
4: 嗯，对对对对对。
3: 没有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我们前列腺这个部位长水垢的问题，就是增生的这个问题。
4: 对。
3: 所以它反反复复的总会发生。
4: 不断的侵扰你。嗯。
3: 对。哎。
4: 明白明白明白了。嗯。所以二氢胡皮素能发挥怎样独特和强大的作用呢？
3: 那肯定的呀。
4: 嗯。
3: 它这个作用哈，我现在总结啊。
4: 嗯。
3: 我认为有两点，
4: 您说，
3: 我比较看得上的啊，这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呢？
4: 您说，
3: 二氢胡皮素，抗氧化、抗炎，就等于减少我们的炎性刺激呀、啊。减少刺激，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哎，我有一点尿我就上那去，有一点尿我就憋不住，就会减少你尿频的这个次数。
4: 对。
3: 对不、
4: 嗯、
3: 而且没有了炎性的刺激的话，其实你这个增生部位它就失去了加速生长的环境了，只有你不断的刺激它，不断的刺激它啊，然后它才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迅速的扩大。你要总也不刺激它，你说正常人不刺激它谁没事儿，正常人来个增生啊，
4: 哎，
3: 是不是？
4: 对。
3: 所以我认为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抗炎，消除炎性刺激的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好、这是第一个。
4: 嗯，
3: 第二个呢，我总结的啊，它有调节促使那些异常增生信号通路闭阻的这个事儿。
4: 哦，
3: 它这个吧，怎么去解释呢？
4: 您说，
3: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肥大的组织能够逐渐的软化或者是缩小，因为它会让你异常增生的那些细胞，它不摞摞堆上的吗？落落堆上的那些增生的细胞，它可以启动它自然衰亡的这个程序，那不就等于让水垢一点点

0: 溶解脱落吗？
1: 嗯，
0: 它要一脱落的话，不就等于有点像我们手术似的了吗？手术你是不是得把这块切下去啊？
1: 嗯，
0: 是不是增生的这个部位切下去，原有的部位是不是得保留啊？
1: 对，
0: 如果我能让增生的这个部位软化缩小的话，那不就等于像手术切下去是一样的道理吗？
1: 没错，
0: 只不过切下去一下就下去了。那么二氢氟吡素它不是直接一下就下去，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软化，一点一点的缩小。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结果是一样的呀。
1: 哎，
0: 对不？所以你看没，在前列腺增生啊，还有我们出现的这种各类结节的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国际上啊，
1: 嗯，
0: 最先进的一些方式越来越倡导把这个二氢氟吡素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营养支持的方案，
1: 嗯，
0: 存在于它的医疗方案当中。那它这个东西很牛啊，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会通过它营养细胞的这个过程去改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
1: 嗯，
0: 然后为我们的身体自愈和调控的能力创造了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1: 确实啊，确实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新思路啊。哎，
0: 哦，
1: 这么好东西啊，老校长没赶上，真的太遗憾了。
0: 嗯
1: 嗯,
0: 嗯，对，但是也没办法嘛，
1: 太遗憾了。
0: 我们老校长现在算起来，你过世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1: 是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一讲到就是男性同志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谁知道是为什么，
1: 嗯？
0: 我每一次遇到这个患者，我立刻我就能想到老校长的那些事情。
1: 嗯嗯，
0: 可能因为他对我的帮助比较大，也算是我的恩师吧。
1: 对，
0: 所以可能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忘。但如果说啊，当然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1: 对，
0: 如果要有的话，我真的希望当时二氢氟吡素能够到老校长的身边，能够让我很非常有自信的把这个东西捧到老校长的面前，我看着他去吃，然后或许他现在还会陪在我们的身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哈，啊，哎呀，万般皆由命啊，
1: 半点不由人。这
0: 有的时候这个，对，
1: 嗯，
0: 就是医学上的这个事儿哈，每一个数字，冰冷的数字里边都是鲜活的生命。
1: 嗯，对对对，
0: 都是拿命换来的医学数字上的堆积，真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了解到了这个二氢氟吡素的作用之后，我就心想哈，
1: 嗯，
0: 其实我一直都是非常怎么来讲，我就一直想争取把它带到更多人的这个身边。
1: 好，
0: 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像我们老校长一样，或者像我们身边的儿女一样哈，为自己的父母或者亲人留下更多的遗憾。就是哎呀，这些遗憾我可能经历的太多了。
1: 嗯。
0: 就哎呀，真的，
1: 嗯，张丁老师，咱理解，
0: 明白。嗯，
1: 您这份心意我们能感受到，哎，也是真心想帮到大家，让遗憾不再重演。嗯，
0: 对对，这个是真的哈。
1: 对，
0: 但是科学嘛，它肯定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进展的。
1: 嗯，
0: 那话说20年前有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时代和科技没有到那一步。那现在的二氢氟吡素也不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把它运用自如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大家要听好。
1: 嗯，
0: 它是二氢氟吡素。
1: 是。
0: 它不是氟吡素。
1: 哎，
0: 好像看起来哈，它们差不多少，但是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
1: 不一样。
0: 它们的化学结构、它们的活性、利用率和这个吸收率是天壤之别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高纯度的、高生物活性利用度的这个二氢氟吡素的提取技术，目前都掌握在极少数的属于国外的实验室当中。
1: 你看看，
0: 就是咱们国内几乎还没有成熟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可能在国外哈，你们见到这个东西吧比较好整。
1: 嗯，
0: 但是在国内现在很多的反正参差不齐的这些东西是不在少数的。
1: 嗯，
0: 几乎是打着氟吡素名称的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不说一点用没有啊，但是不建议吧，不建议大家去用，因为弊要大于利。
1: 嗯，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们心里更清楚了，千万不要轻易动手，轻易下手。嗯，虽然大家都着急用，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赵宁老师肯定会有他的方式和方法的，是吧，赵老师？
0: 嗯，不好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和我师父，其实我们也动用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专业资源的一些领域上的，包括一些国际人脉，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1: 对，
0: 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去联系去打听。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算是就是正在严格的筛选一些可以验证的可靠的一些进口渠道的一些产品。 你要知道，就是国际合作的这种东西啊，它的程序是很复杂的，
1: 嗯，
0: 而且标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对，就是为好东西这一面吧，哈，大家就真得耐着性子再给我们一段的时间。
1: 是，
0: 一旦哪一方面有了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要不然大伙陪我十年了，那不白陪的吗？
1: 没错，没错，
0: 是吗？
1: 对
0: 啊，
1: 赵宁老师，其实啊，是不用我来提醒，你也能听到大家的心声，包括这两天后台的留言啊。我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应该对这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很多叔叔们、很多伯伯们，前列腺的问题之所以困扰您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去与它抗衡，相信这一节课赵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太清楚了，不能再忽视了啊！平台上留言拨打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让赵宁老师更好地帮您排忧解难，然后呢，去给您指明一条道路，听到您内心的声音。片花之后，热线开通，各位赶紧打电话吧。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郑老师好。任老好。
3: 哎，
7: 可打通电话了
3: 是吧？让您久等了。
7: 哎，张明老师，我吧天天都听您的节目，收获很大。哎，因为讲的东西啊都挺实用，比如说食疗啊、药膳呐、我也跟着学跟着做。哎，家里人都夸我厨艺好了，其实啊我就是跟着现学现卖，
3: 是吧？挺好，挺好。啊，就是大家能在吃吃喝喝里获得健康哈、也是我们来传播这档节目最重要的一种思想。啊、那么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是需要我们解决的，您直接跟我们说。
7: 嗯，张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哈、那个二氢胡皮素的事儿、我呢在节目听您讲了之后 啊就到处去找、哎，要不然我也问了、医院也打听了，还让亲戚朋友们哈、帮我找、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我是真想赶紧用上。
3: 哦，怎么还怎么个赶紧用上是怎么回事儿？咱且不说二氢胡皮素哈，在国内现在还真的比较少见，胡皮素是有的，但二氢胡皮素目前没有。现在在国外的实验室里边有那些东西，就是现在国内普及性还是不够的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我看看我在这边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7: 我今年50了，那得了子宫肌瘤了、那实在太遭罪了。
3: 50子宫肌瘤啊、
7: 对对，上个月那个查 B 超、大夫说我是那个多发肌瘤，最大的都快5厘米了、每天小肚子疼的、都直不起腰，哎，晚上根本睡不着觉、翻个身都费劲儿、哎，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就怕哪天严重了、恶化了，听说还有大出血没命的呢、那太吓人了。
3: 那肯定有啊。是，你这个问题啊，重视起来是对的，而且你现在如果到了5厘米这么大小的话，的确也不小了，5厘米挺大了，所以像蛋那么大，像鸡蛋那么大了。但你那个啥呀？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流血出血的症状？比如说有潜血啊，或者有什么的这些症状有没有？有血丝儿没有？有没有关注？
7: 都没有关注
3: 的，
7: 有
3: 关注是不是？
0: 那你如果要是说有流血这个事儿的话，那么你肯定的，这个事儿刻不容缓，让你手术你

0: 手术，如果要没有太明显的这些征兆的话，那么可以从保守的角度还是可以去理解的，只不过它就是有点大了，你还是要做好去这个什么就是手术的这个准备，你知道不，它就是太大了。哎，因为那个子宫肌瘤吧还好说，基本上绝大多数吧子宫肌瘤都是良性的，它要发生恶变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低，除非你有其他的感染的因素所在，但是一般就单纯的这个病来讲的话，它恶变的风险会比较小，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要去控制它呀，对不？它要再这么长的话，那我等于说我们整个子宫要失去功能了的话，它正常萎缩也就萎缩了，因为50岁了嘛。那如果说它要是没有到那个就是我们说更年期或者是子宫萎缩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它可能这么长下去的话，的确也是个挺大的问题。你要实在长得快了不行，就得把它切了，那这刀就看你能不能挨得上来，你知道吧？啊，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控制它，我们首先不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啊，对不？
1: 对呀，对呀，对呀。哎，那张林老师，你们说那个二氢活皮素，我是不是应该用？
2: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你这个属于啊是肝气郁滞，郁凝滞。50岁左右上下的人呢，他情绪呢容易波动，啊，他容易出现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你这长期下去的话，它就结成了包块，这样的话呢，在治疗上呢，咱们就应该调理，重视在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方面。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医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治疗法则。不妨咱们试一试。
1: 那你说我这个适合我用，我听明白了，可愁了，那是找不着啊，都跑遍了也没有，倒是有活皮素。
0: 活皮素不行啊，你活皮素这种东西的话，你买完了以后你身体吸收不了啊，而且活皮素可没有二氢活皮素那种就调节激素和抑制肿瘤生长的这些作用啊，你光看字儿有点像，但是你买回去以后它不天差地别呀，那个这个药物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啊，你一定得是辨别的真伪。要我为啥说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二氢活皮素的这些知识之后哈，大家慢慢学，你得懂了然后你再用，你别说我刚听个名就上药房到哪哪去买去，花了不少钱，拿回来以后还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觉得就有点盲目了。尤其是入口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二氢活皮素呢，在临床当中哈，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它对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调节的水平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对雌激素，就对我们女同志来讲，它的作用会更快，比男同志接受的程度要更好，你知道不？所以它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既然是肿瘤生长，那么我们既不想让它多发性的都长大，也不需要它手术之后再复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势必要改变它整个的一个土壤结构，就是我们内在的环境，你得不让它能生长。我就跟你讲，现在有很多的同志，即便是把子宫给切除了，那么该长的那些肌瘤它还长，只不过它变换了一种形式，有的呢长在你的肠子上叫肠息肉了，有的可能长在肝上叫肝囊肿了，有的可能长在胆上的叫胆结石了，有的可能长在肾上了叫是这个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的身体要是具备就长这些东西的这个土壤和环境的话，那么你这个切了它那个长，它就总会冒个泡，你知道不？到最后那你冒的连肺子上都得是小泡，那不就是那个什么吗，就是肺结节的这些问题了吗，对不？肺囊肿、肺结节的这些问题了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哈，不能随意的去用。你要是在花钱想用它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明白再用。我们不能盲目的就去买这些东西。
1: 哎呀，那怎么办？张明老师，您见多识广，门路多，您给想想办法呗。
0: 我想办法也得再等一段时间呢。我们现在跟那个二氢活皮素的这个就是人家国际人脉，我们也在联系这些东西，但是人家国外的这个资源哈比我们要多。你说你要二氢活皮素在国内你不用筛选，因为没有，你根本就没有，你也说不上好还是坏，但是国外的这种东西是有的，二氢活皮素你看在俄罗斯也有，然后在美国也有，就是很多，所以你得去筛选这个东西 然后

0: 孙子才能放心，是吧？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张明老师。
1: 嗯嗯嗯，先等一个时间。
0: 行，好
2: 嘞，
1: 我等
0: 着。好
2: 嘞，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张宁老师正在帮大家筛选验证二氢胡皮素可靠的渠道和产品，各位耐心等待，继续关注节目。400-710-0526，400-710-0526，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哎，
3: 找赵老师，赵老师在不？赵老师，
1: 我在，我在，我听着您说话了，您好。
3: 哎呀，赵老师你好啊！
1: 哎，
3: 能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了。特别以前都是在收音机里边听你的声音，这回在电话里听，觉得更亲切了。
1: 哎呦，
3: 那个
1: 天
3: 哪，那赵亮老师啊，
1: 哎，
3: 赵亮老师这几天你那个不是那个总说起那个叫二氢那个胡皮素吗？
1: 啊，
3: 我还真知道。
1: 怎么了？
3: 这个东西我用过。
1: 你搁哪用的呀？二氢胡皮素一般都是进口的，你搁国外整来的？
3: 是吧？这跟你啥咋回事？就是我儿子吧，他是在外国那个做翻译做，那年吧，他从国外回来，就给我拿了那个一些那个营养药，其中吧，有一样药里边就含您说那个叫二氢那个胡皮素，为啥我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这个药吧效果太好了。
1: 哦，那你是怎么样感知它的效果的呢？你是啥问题然后开始用的呢？
3: 就是那几年不有那个大感冒吗？
1: 嗯、
3: 那阵我就差点没命了。咋回事？就嗓子吧，像火烧一样，还不停地咳嗽，总觉得肺子都要咳出来了。去医院，人大夫说你要是再耽误下去，那就是叫那个白肺了，
1: 啊，
3: 生命危险。
1: 那对呗，白肺要是重了的话，你那个气体交换的功能就不好了，就是肺泡就受损了嘛，对不？到时候就可能容易引起危险了。
3: 完出院之后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体力不如从前了。那你说稍微走两步就喘，而且呢还偶尔咳嗽，胸口还闷闷的。好像那肺里边有东西就堵着似的。我儿子一看我的咳嗽一直不好吧，又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啥是肺结节，而且还是那种的叫磨玻璃结节。
1: 啊，磨玻璃结节。
3: 现在有得肺结节的人都可多了。
1: 嗯，
3: 这病也没啥办法啊，这你知道张宁老师，只能是定期检查呗，防止恶变。
1: 对对对，
3: 这不后来呢就用上来，就是我儿子拿回来这个叫二氢那个石皮素的药，我用了3个月吧，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我的结节小了，磨玻璃影也变浅了，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但想一想那个时间确实不怎么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每天出去遛弯呢，也不觉得累，上楼呢都不怎么喘了。
1: 嗯嗯，
3: 这几天我看你的节目，我才知道这就是二氢胡皮素的功劳。
1: 二氢胡皮素。
3: 我觉得我用就比较就，对我这个那个症。
1: 对症了。
4: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是大病之后啊，伤了这个肺气，肺气亏虚了以后呢，痰瘀呢互解于肺络。这个二氢胡皮素呢就起到了益气活血化痰散结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结节呢它会缩小，症状呢也会逐渐地改善了。
3: 是啊，我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这个症状挺好，比以前强多了，改善的。
1: 对呀，因为你用的东西它确实就是改变这个的事儿啊。二氢胡皮素哈，在国内呢，你看现在还都是在实验的这个阶段，还没有成品，然后普及下来。但是这个东西在国外早就已经被纳入到高端天然营养素体系当中，尤其呢，它是在哪方面？就是调节结节、结节囊肿、息肉啊，就这些东西的调理领域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欧美一些比较高档的什么私人会所呀，或者他们叫高端的健康管理机构，都会很推荐这个东西去解决我们身上的结节这些东西，知道不？就是目前为止，它属于是全球公认的一种，就是调理结节类疾病最高端的。

0: 营养素。这个在德国和瑞士，包括那个俄罗斯，还把它列入到了那个临床药物当中。就这个二氢胡皮素的应用，在国际上都已经有很多的先例了，有好多的肺结节的患者也都是通过二氢胡皮素在国外然后购买，然后开始去调整的。它的确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药物的确挺好。
1: 那你看这个情况。那个赵老师，其实吧，我也想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再把那肺结节调理调理。但是现在我儿子说，在国外吧也不好买。你看，你赵老师和袁老，什么时间能帮我给我们想想办法？整点，其实价钱倒不是问题，只要是对身体好，多花钱都无所谓。
0: 就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孩子也很孝顺，不计代价，是不是啊？那您那啥呗，您一会儿吧，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你要是之前还有你用的二氢胡皮素的那个包装什么的，给我拍一拍，拍下来我看一看，你那是哪一种？另外一个，因为咱们现在国际上利用二氢胡皮素的其实挺多的。我刚才讲，我说日本也有，俄罗斯也有，美国也有，那个德国也有，就是这些东西很多国家都有。我们现在也正在筛选呢。您有的不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你这个你想整是整不来的，只能是外面去买。但是如果有的还标准还高，还能愿意进行合作的话，那我们也愿意给大家去使点力气，是吧？但是这个得再挑选一下，毕竟我们得找适合我们的，也不能说国外好的东西我都拿过来，适不适合我们呢？这个不一定，是不是啊？我们还得考虑一些各种因素在里头吧。啊，那个等我们筛选过后有消息的时候，我会在广播里告诉大家啊。
1: 好，那个你跟真是专家跟人老对那玩意儿都懂，确实这玩意儿不是说那买别的玩意儿你随便买，对，这里边确实要科学的讲。哎呀，那我就好好踏踏实实等候家人呗。但是我相信有你和人老帮忙，这个事儿一定会成啊。
0: 但愿吧，但愿啊。好了，好，那就先这样啊，祝你健康，再见。
1: 啊，好，谢谢，再见啊，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我们再给赵宁老师一些时间，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710-0526 400-710-0526。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谢谢谢你把我领到这里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是亲。

0: 很高兴啊，今天参加我们中原的戏迷擂台赛
1: 总决赛了。
0: 我觉得我们这比赛啊非常的接地气，
1: 是
0: 非常的有人民性啊。今天也特别过瘾，大家说过瘾不过瘾？
1: 很精彩啊。
0: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2: 是啊，
0: 对范军很熟悉。
1: 熟悉您的。
0: 我今天隆重推出一下我这个爱徒。哎，
1: 什么叫推出啊？
0: 哎，让大家熟悉一下
1: 啊，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河南曲艺界的青年才俊
1: 啊，年轻人。
0: 大家说小伙子，用河南话说，长得派上不派上？长得带劲不带劲？长得地道不地道？哎，不是，
1: 地道
0: 就这地道的河南小伙子。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就说长得很颜值高啊。
0: 用我们英语说，这小伙子长得很 fashion，
1: 哎，长得很时尚。
0: 哎，长得很时尚。
1: 我明白了。
0: 你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
1: 介绍一下我的名字。
0: 是
1: 青年相声演员。哎，我叫明南南。
0: 你等会儿啊，你怎么叫这么倒霉一个名字？哎，
1: 什么叫倒霉名字？
0: 你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啊？
1: 好听好理解呀。
0: 怎么理解啊？
1: 明南南。哦，明白的明，
0: 是
1: 男人的男。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让大家明白，
0: 对，
1: 我是个男的。
0: 你是多新鲜啊。
1: 哎，这就是我的名字。
0: 你看今天咱们俩在这演出，真的心里很高兴
1: 啊，很开心呐。
0: 你看我认为啊，全国我参加那么多擂台赛，
1: 是
0: 哪儿的擂台赛的观众最热情啊？
1: 哪儿的观众啊？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观众最热情。对不对？
1: 确实很热情。
0: 你看演员往台上一走啊，大家热烈的鼓掌。
1: 是啊，
0: 一站这儿，哗，热烈的鼓掌啊，
1: 鼓掌了。
0: 一张嘴一说话，亲爱的朋友们，哗，热烈的鼓掌。
1: 你看鼓掌了。
0: 我们俩给大家说一段，哗，热烈的鼓掌。
1: 又鼓掌。
0: 我们相声说不好，说不好都鼓掌。
1: 你瞧瞧，
0: 咱们俩说这么好，
1: 是，
0: 怎么一位鼓掌的都没啊？别，
1: 我不用鼓掌，
0: 别停，
1: 别停，像话吗？
0: 给大家开个玩笑，
1: 您也别这么要掌声啊。
0: 你看我这个徒弟明南南啊，多才多艺。
1: 您夸我，
0: 不但小伙子相声说得好，
1: 是啊，
0: 还会一手好书法。
1: 我练过书法。
0: 哎呀，书法的字写得特别好。
1: 是啊，
0: 现在在别的地方演出啊，很多观众除了给他热烈掌声欢迎他之外，
1: 对，
0: 要他的墨宝。
1: 哎，求我的字呢？
0: 说个真事儿，
1: 您说，
0: 前两天我们俩到公认新村新开了一家饭店。
1: 什么饭店呢？
0: 这饭店非常有特色，
1: 您介绍一下。
0: 这个饭店是那个驴肉汤馆
1: 啊，以驴肉为主。
0: 哎，喝驴肉的汤馆。
1: 是是是。
0: 我们到那以后，一个观众就认出来了啊！哎呀，老天爷呀！啊，我的娘哎！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这不是明奶奶吗？啊，
1: 是我呀！
0: 哎呀，我认识你啊，
1: 熟悉我。
0: 你相声说得好啊，听说你还会写书法嘞？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来来啊！你看俺家的文房四宝都铺好了，
1: 准备好了。
0: 你给我写几个字啊？你观众这么热情，他也不能推脱呀，
1: 那不能拒绝。
0: 明奶奶拿起了毛笔字，唰唰唰写了几个字。
1: 不是写的什么呀？
0: 我看完以后，我这鼻子都乐歪了。
1: 您给大伙念念：
0: 天下第一驴，
1: 对，
0: 明南南。啊，想要墨宝的以后到后台找我来。
1: 行了行了，别鼓掌了、
0: 啊，大家可以优惠，5毛一张。哎，
1: 这么便宜呀、啊？
0: 给大家开个玩笑。
1: 别这么开玩笑，
0: 相声演员要跟上时代。
1: 那是啊，
0: 你看我们现在啊，实际我们传统文化每个朋友都是弘扬者，都是继承者。
1: 那是，
0: 我就是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1: 不是，您具体给说说。
0: 这么说吧，今天是我们戏迷擂台赛。
1: 是啊，
0: 人说相声演的肚是杂货铺，
1: 哎，是这么说的。
0: 我们这肚子里边装的什么都有。
1: 是啊，
0: 你看我这肚子，这不是杂货铺，
1: 那是
0: 超市。
1: 容量是够大的。
0: 哎，我这是国产的超市。
1: 行行，
0: 串通非遗的超市。
1: 行行，我明白了。
0: 怎么着？
1: 就是会的多呗。
0: 那当然了。
1: 不是，您具体会点什么呢？
0: 会点什么？这么说吧，
1: 您说，
0: 你现在唱一首最流行的、最时尚的、最好听的歌，我马上给你变成传统的非遗的我们中国戏曲的，你信吗？
1: 我唱什么都行吗？
0: 那当然了，
1: 最流行、最时尚的，
0: 当然了。
1: 那我唱一首我们青年朋友特别喜欢的。
0: 你唱最流行的，
1: 你听啊。
0: 来吧来吧。
1: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我心里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哎呦。可以鼓掌了。
0: 学猫叫
1: 这都会唱啊。
0: 这歌

0: 我改出来绝对比你有特色。
1: 你怎么改呀？
0: 我用咱们豫剧大师牛德草先生的唱腔给你改成学猫叫，怎么样？
1: 就唱这首啊？
0: 哎，就这首。
1: 我可没听过呀。
0: 牛年听学猫叫，谁听谁发财。
1: 我什么味儿啊？这是
0: 啊啊！一边听着学猫叫，一边让牛先生给你唱这段，朋友们想不想听？你掌声得热烈呀、啊，是吧？
1: 那确实够热烈的。
0: 你看牛先生来了，
1: 这就来了。
0: 我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父老乡亲们，我们在座老少爷们们，大家晚上好啊！
1: 学的行吗？
0: 朋友们，鼓鼓掌，打打气儿，我给大家弄两句，中不中啊？
1: 好啊！
0: 我今跟大家唱个汉响馆另一个味儿来，给大家唱一段学猫叫，大家想听不想啊？
1: 来，咱鼓鼓掌吧！
0: 来，给大家唱一段学猫叫啊！
1: 好。
0: 咦，这谁刚唱出来？啊？
1: 还有小朋友唱的
0: 学猫叫啊，
1: 就这首啊，
0: 我们那个一起学猫叫，喵喵那个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止不住的砰砰跳，我已经爱上你的坏笑，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咋样朋友们？
1: 嘿，您别说，他唱的牛味十足，
0: 牛派的学猫叫。
1: 您学的不是牛德草。
0: 是什么呀？
1: 这叫猫得草。
0: 猫得草像话吗？
1: 不是，我唱别的也能改吗？
0: 您再唱，我接着给你改。
1: 唱一首减肥的一首歌曲。
0: 减肥的歌
1: 最流行的，
0: 这歌适合我。
1: 你听啊，
0: 来吧，
1: 我们都听过这首歌。
0: 哪歌？
1: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还要说声对不起。摸金摸金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盆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就这段啊，
1: 能改吗？这个，
0: 您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八大古城，
1: 是啊，
0: 河南就占了四个。
1: 对，
0: 你看郑州、洛阳、开封、安阳，
1: 四个。
0: 开封有个包青天，刚直不阿辨忠奸，
1: 我们都知道。
0: 咱让老包唱这段《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
1: 老包唱这首啊？
0: 哎，唱的时候中间朋友们上下互动互动。
1: 那怎么互动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给我来个过门。
1: 那我带着来啊，
0: 行吗？
1: 没问题啊，
0: 台上台下互动互动啊。
1: 开始啊，
0: 来开始啊。
1: 嗯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
1: 哒哒哩哒哩哒当。
0: 每天多吃一粒米，也要说声对不起。
1: 哒哒哩哒哩哒当，
0: 摸清摸清，你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
1: 哒哒哩哒哩哒当，
0: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
1: 哒哒哩哒哩哒当，
0: 拿走拿走你包客气，我要燃烧我的。
1: 哒啦当当，哒啦当当，
0: 卡路里，哎，卡路里，
1: 火，
0: 怎么样？
1: 哎呀，这个老包版的卡路里唱出了胡辣汤的味道。
0: 嗨，那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咱俩联手给大家来一段，父老乡亲都非常熟悉，连广场舞大妈都会唱的。
1: 哪首啊？
0: 小苹果怎么样？
1: 大伙儿太熟了呀。
0: 咱把河南的第二大剧种曲剧改成小苹果送给大家，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听我们这小苹果，祝愿大家我们新的一年里都平平安安，
1: 是
0: 快乐吉祥。
1: 对，
0: 你想吃 music？
1: 拍拍手，打打节奏，谢谢。

这什么味儿？这是。

九姑，我气死嘞！为救后姑，我这每日伪装与贼般。

呀，我这有大娘啊，汉被人类梦去仙缘渡

哎哎哎哎，夏天我怕它热，冬天又怕它寒呐，吃的少了怕饿住，吃多了又怕啊啊啊，小熬世难。三岁上又一次，你把那病患，发烧发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见他熬药心吊胆，守在你身边呐、啊，我狂言。

啊，我一头栽倒在窗前哪、啊。

想今日乌云散，搬起我心头这座山。那两小见面不容我分辨，来打手马马去远途直。请你仔细看看是何人站在

阳春为黑雾，狼为斑，十九年羽毛饮血又吞战，十九年我多次去把鸟粪难，鸟粪难难，十九年十九年我缺落个人往家不全，我这家不全哪，天底下宿的亲人只有那娘儿俩，只有那娘儿俩，我的

前歌一语房，可就在今天呐、啊！可就在今天呐、啊！

把温暖，哎，暖和了苏武，你可是做了他。

十多岁，天白发，你的娘啊，三十。

你的娘啊，三十多岁吧，这病缠，天白发，腰累弯，皱满脸，这病缠，他可都是为了咱呐，儿啊。

喊帮丧尊严，丧尊严。待到寒兄和好日，我见恁母子到长安，咱不求名，不求官，不求财宝堆如山，不求名，不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

0: 换不换啊？穷不隆安万一多两大
1: 别管谷主说笑了啊，新娘子马上就到，到时候啊你们都给我勤快点啊，别让槐花娘家笑话咱燕江村人没眼神。
0: 哎，陈排长你放心吧啊。

就是啊，成天说让

0: 贴上级紧急通知，来不及开会传达，我们就过来了。乡亲们，乡亲们，这是咱乡新来的特书记，也是咱乡一年工作的总指挥呀。
1: 总指挥，
0: 何书记，这是咱沿江村支书老师。
2: 谢支书，移民大事儿，恁可要多操心呐。

0: 将呢？
1: 群众思想上有压力，工作做不下去啊。
0: 这几天工作都有几寸，家家关门闭户，没人打枪不说，连口吃啥他们都喝不上。这事要传出去，可给说咱燕江村的人呐，不可不饶。
1: 搞了。好、石头，
0: 放学了。
1: 去看看你张奶奶去，这两天呐、又犯病了，抽筋他，别让他乱跑啊。去吧。
0: 又想合工了不是？
1: 是啊，合工与这把镢头可是咱们村的功臣啊。
0: 是啊，咱们当年上过大坝，修过水库，啥事没有经历过，啥事没有见过。哎，你现在是怕啥的？哎，那过去你可不是这样，那都是这样。

0: 那时候年轻，能折腾，现在老了。
1: 你呀、啊，
0: 哎呀，这劳动疯啊！
2: 哎，大叔，
1: 快出去，来，坐上歇歇，喝点水，来，
3: 来，
1: 魏厂长，来，喝点水，喝点水，
2: 来，大叔，喝点水吧。

好苗丹家婢女情深，滔滔不绝，甘甜如酒。别说相亲的时候，我也舍不得。

0: 警卫确切的标兵我犯。大叔，能在村里德高望重，在这关键时刻，我希望能带头支持移民工作。在大家和小家面前，我想能捞一定点得出轻重。
1: 我知道，我是当院应该带头。
2: 可乡亲们说的也对呀、啊，全县那么多移民村，为啥那俺村当时的？
3: 政府咱就不考虑考虑，俺沿江村情况特殊。
4: 啊是啊。
1: 都长在这儿了，放得下吗？哎。

0: 城的阴兵巡城鬼马兔，大家先看看再说吧。
1: 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脚踩下去冒油啊！
1: 啊对呀、啊，冒油！
2: 对，哪也没有咱丹江的硬。别的咱不说，咱燕郊的莲藕多俩人儿，
0: 对，
2: 茄子多俩根儿，
0: 对，
2: 两人紧张几分
3: 对，
2: 高低
1: 啊对，
2: 高低，大家说的对啊。
4: 但燕江就是山清水美，无花天宝，要不咱的水咋能往北京调呢？
5: 是啊，乡亲们呐。

0: 是靠近乡镇，靠近市场，靠近交通要道。这样啊，我们到那后，无论是办工厂还是搞经营，条件都比现在要好得多呀。
1: 是啊，我们还要准备组织一名代表去安之地考察。安之地是好是坏，大家伙到那一看就明白了。
2: 你吃个羊汤水，你听听。
3: 是啊，那不是断了安的生计了吗？
1: 啊，对呀、啊，断了安的生计了吗？
2: 何书记，咱为了开发生产农业用，投资了好几万块，现在突然要一名培根光，你说的损失咋算？
3: 是啊，是啊，
4: 是
3: 啊。
4: Thank you.

领导们，赵州老少岳飞一回，就别让俺穿。

七嫂思念丢失多年的女儿独自外出寻找女儿小凤，这一幕被何书记看到，不忍七嫂伤心难过，称自己就是小凤。

太太想放你啊！小芳。

0: 闺女也找到了，咱回家吧。
1: 回家，回家，
2: 娘，咱回家啊！咱回家，回家。
3: 娘，
2: 哦，是小程啊，
3: 咱妈的老毛病又犯了，你能不能抽空回来看看？
2: 好，你给咱妈说，我有空一定回去看看啊。
4: 何书记，何书记，
2: 哦，好好，我知道。
4: 何书记，
2: 魏站长，
4: 何书记，我。

0: 老魏呀，我们的委屈只是一时之痛，可乡亲们的痛苦也需要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不能消解呀。和他们相比，我们这点委屈又能算啥？一命就是一息，咋能不难呢？
1: 何书记，你放心，虽然有委屈有牢骚是工作，俺保证100%的干好。
0: 这就对了。
1: 不过我家里有些事儿，我想请一天假回去处理一下。你
0: 别说一天啊，半天也不行。
1: 哎，可是我……
0: 你咋了？国民同志，我们现在就像上了战场一样，咋能说请假就请假吗？
1: 哎，何书记，何书记，何书记，
0: 要想请假的话，也要等工作告一段落再说吧。
1: 哎，明白，明白。哎，这个时候还真不是请假的时候。
2: 魏站长并未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何书记，而是坚持带病工作。

0: 哎呀，何书记，你怎么在这儿啊？为了溜出的魂血，我去换马甲，做他爹的慈善工作去了。
1: 哎呀，何书记呀，真是难为你了。来，快来喝点水。哎，
0: 大叔，你这是？
1: 魏站长他们在村头修路哩。我去给他们送点水去。
0: 多谢大叔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来，坐下歇会儿，大叔。
1: 好好。哎呀，何书记呀，乡亲们说些啥活活的话，你可别在意啊。常言说，穷家难施，故土难立呀。眼将人搬迁都搬塌了。

0: 是啊，移民就是一根，乡亲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这移民是大局呀。
1: 何书记，我难过归难过，不过你放心，我毕竟是老状元，大事上啊我不糊涂，请杜志礼。
0: 谢谢大叔。
1: 何书记，何书记，回家让他们修路，修出事了。
2: 修路的司机工作失误，撞坏了老韩家祖坟的墓碑，村民与魏站长发生冲突，要求道歉。

你汉大娘不小心惊扰了你们，我给你们磕头了。

我顾虑万千一不迟二不慢走走想想推推看看看看想想想想

出岁月断，你呀、啊、你可看见咱俩都是两鬓斑，我推坑你要

0: 儿媳消消气，我那燕赵儿夫妻死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参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

0: 儿媳休再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啊，再去。
1: 多谢军中。
2: 啊，婆母，你回房安歇了吧。
0: 儿媳，你呢？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

0: 太君君主，
1: 杨洪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君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人。

0: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
1: 并无外人。
2: 母亲呐、啊！

是当夜在云南丧了你，你叫俺何须少些许情，既然君妈你还在，哪里来的借口？

铁匠嘿。

0: 也会纳税情。他的大号咱也好，那他要称兄咱也兄。你要往到哪儿干，于是好像一个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郎啊，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眼昏花，认不清就拿，该死，该死。
5: 不敢将事，正好，
3: 正好。
0: 杨虎
3: 在，
0: 你去找了府门。
3: 是。
0: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6: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3: 孩儿遵命。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土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偷得府去。

0: 怀冤怀境，找一个阴神之处。
1: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为娘我不放心。
0: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1: 这，哦，破木。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2: 哦，也好，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为娘递上四王本章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0: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呐、
2: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
0: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那城呢？
1: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趣的衣服了。
0: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真满哄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1: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二姬，天灾降命，快领我儿花园藏躲，总保随我来。

不言前。我与奸贼，我争辩。

护于战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有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今背了口鞭，朝议如何？
1: 兵不忘秦，立柱何意？要夺宋命，与分邦求和活。
0: 库仓空虚，哪来的金银两米？老爱卿有何高见？
1: 哎，前

万岁。

不少忠良将，痴心耿耿保家邦，朝廷从来他无封赏，凡听信谗言害忠良，自从我杨延龄充君王，报国的忠良心彷徨边关。

0: 可叹那杨延昭云南丧命，老爱卿，你可曾接到杨府报丧帖？
1: 前三日接到的，今日拜见千岁。一来拜见千岁，二来约千岁杨府调集。
0: 他那报丧帖上写的是七日以后开调受祭呀。
1: 哎，杨元帅一死，老臣悲痛万分，还管他什么开调不开调，况咱们是阴牙至亲，还管他什么受祭不受祭呀。
0: 爱卿讲的有理，乃是在倒在库房大点一份祭礼，吩咐下边与年伺候。
2: 是。
0: 爱卿啊。

0: 呀呀，丫鬟，丫鬟，
1: 相公何事？
0: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0: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0: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2: 怎么了？
0: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3: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柩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严重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0: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0: 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1: 哎呀，这，
0: 快去吧，去吧。
2: 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0: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败带孝，我先没去，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2: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败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0: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2: 去。奶奶，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
0: 我爹有一死，我不穿。
2: 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去收拾衣着。
3: 下人。

0: 骏马，
1: 元帅，
0: 元帅。

人家。

0: 郡主。
1: 天官骏马来到地不上你，你是刚北老秦主，前来把小调请你入山中，咱要守令。
0: 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丘要入土就该送送行，轮大礼也就该送送行。
1: 哎呀，你听我说。

0: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1: 千岁天官，天寒夜冷。

0: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0: 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满蜀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令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离，咱们多加孝行也就是了。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甚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去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碎不安，你一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听啊。

破少玄虚之情，我倒不觉得呀。

0: 头灵丘元会边疆，
1: 哎，天有不测风云，难道人死还会有压力不成吗？
0: 千岁，

0: 错。太君主赶好，
1: 庄里怪象，眼里抹泪，可就是

0: 是太君平时里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一番长情，开口拉着情长老会合同，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不懂。年老人死了儿，我见他哭一声啊啊啊！
1: 是有些奇怪呀。

0: 错，不错，不错呀。
1: 想想就看看，鹦鹉们出行。

0: 千岁，如今是话一说明，事未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1: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用膳，膳罢好到灵堂受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受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受令，你偏要受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鼓励出自何境，简直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

0: 千岁永长。睡着了。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什么令啊？可你又受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提心吊胆的，穿着这一身忠孝，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就到老天大明里，你个老不死的！我呀还是不穿这一身没气的衣裳啊！

脸，我着急。

戏

十字搁在我两脚上。

是什么东西猛一碰，磕起杆碰的这么疼，哎呦，也去。

听得后边有脚步声，我心里通通跳，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直直浪浪接着浪。呀，你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了？真有什么说出？一团白呀！哼哼，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套，我可不怕这一套。哦，是小盗贼。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

0: 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做胆，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篮里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了。
1: 哎呀，罢了啊。
2: 冬天来

0: 是我呀，郡主，你怎么了？
1: 哎呀，我的爷，我的爷，我的郡妈爷呀！你怎么跑出来了？
0: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你来送饭，我
1: 别提了，还送饭哩，我差一点儿来不成。
0: 怎么了？
1: 今天呐，八千岁和寇天官前来吊孝，吊完孝，那个寇老头子定要受令。你想想，那我不得在那灵堂里陪着吗？后来呀，还是杨红给我送了个信儿，说是他们在那客厅里守，不到灵堂里来，我等他们睡着了才得个空来给你送饭呀。
0: 哎呀，君主啊，将那寇准才高之光与世惊喜，万一被他看出破绽，这可是了不得呀。这
1: 你不要慌，他竟能，我呀

0: 比他更精能，处处都防着他哩。哎呀，外边冷，走到屋里吃饭去。
1: 哎呀，罢了啊！
2: 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段姻缘化个情，如今有了杨。

如今回的家来，咱老少团圆。

0: 结义，咱母亲说不是定要辞朝归军，等咱回到河东还不是好好的一家人，况如今北辽又来寇边，那宋王爷急着找人替他去打仗，他知道你死了，咱呢可正好清闲清闲啦。
1: 怎么，北辽又来寇边？
0: 可不是嘛，听说呀厉害得很呐。

老黄，咱呐也不过和那月亮一样，有缺有怨，有命有暗。等那朝廷清醒了，还能让你眉目一辈子。快吃饭吧，饭都凉了。

0: 下杨红，你来干什么啊？啊！
1: 杨元帅，别来无恙啊！
2: 罪臣杨延昭参见天哪请起莫要怕，哪怕白殿偷来过，
3: 白殿偷天官
1: 罢了啊。奸贼作恶天定城，乌云之

实在有好喝的，别怪妹妹像是熊，我多过来我年轻，妹妹我发发疯，难道我那老王嫂可是谁劝也不中，管教他必有情理有忠，脑袋上添上几个大窟窿，

花园俺上黄汉生，可惜一桌没恰好，这一桌都说全落空，你骂我讨厌老不死看。

不愧是杨门的媳妇，女

0: 冤在冤在家前领罪名啊！
1: 太君快快请起，本欲保你全家无事，也就是了。
0: 谢千岁。
2: 咦，寇天官，你怎么拿着靴子不穿，却把它给背起来了？
3: 这个，哈哈哈哈哈哈！为了防楚元帅抗击辽兵，保卫大宋江山，莫要说是背靴，就是永不穿靴，我这个糟老头子也是甘心情愿。
0: 哈哈哈哈哈！天官起笑了，
3: 起笑了，起笑了。
4: 千岁天官，请到客厅打一茶。请。

0: 碰冲突，马屁要齐心走兵，老佛爷。黄海一战，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远渡日本七河，与各地赔款一丘勾安。倘若开此先河，列强定然效法。到那时，我大清必亡无疑。臣请老佛爷早下一旨，举签马关条约，唤40万同胞奋起抗日，挽我大清江山于江穷啊！
1: 大胆，大胆马屁要，哀家亲赐你百官楷模，你却威武哀家。再敢多嘴，定斩不赦，退下。
0: 老佛爷。

0: 拦脚乞讨，成何体统？让他们走开，让他们走开。是何人？
1: 许昌兄，字张仲短。
0: 为何来我花轿？
1: 听说一品大员马平遥的千金要路过这里，在家有要事特来相求。
0: 一品大员的千金也是你随便见的吗？
1: 我今天一定要见。
0: 你真的要见？
1: 一定要见。
0: 你大胆，把他给我，胡总。

0: 位小兄弟，你找我何事啊？只管说吧。
1: 少奶奶，你知道这个枪人事故的孩子是什么人吗？他是大清烈士的遗孤啊！他的父亲是北洋水师的英雄，甲午海战跟随邓世昌与日本强盗拼命，葬身黄海，为国捐躯了。他的母亲不前治病，三年前也撒手西去，撇下这个可怜的孩子无人照顾，靠乞讨偷抢为生啊！恳请少奶奶发发慈悲，收下这个可怜的孤儿吧！
2: 哎哎哎，小兄弟，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你就此打住吧。

0: 起来起来，来跟我上轿。
1: 让他们走开，让他们走开。
0: 妈，秋玲，
2: 姑奶奶，
0: 取些银子，每人发二两喜银。
1: 是，行不行？你，
2: 六姑爷，你要是不发，我们就打道回府，不嫁给你了。
3: 好好好，我发，我发。咦，哎，你们听着，给下面每人发二两喜银。
4: 是。
0: 儿子，跟娘上轿。
3: 等等，少奶奶，只有一万言书，恳请少奶奶专呈广绪皇上。
0: 万言书？
3: 对，万言书。

今圣上，广绪皇帝太监，我乃一介书生，仍为魏王有过。

贤者不被其身之私而有其国之衰。要想欧洲之荷兰，乃大

汉之地，然则却成了世界第一大国。大不列颠乃几个小岛，然则却雄霸全球百年有余。以水之隔之东瀛小国，却让我洋洋中华

痹一怔，乃思路一跳，不竭见羌国之景眼，我洋洋中华必忘无疑呀。好一个才华横溢的秦

0: 是真的啦。
1: 大白养了孩子，他骂我，骂我是杂种。
0: 他骂你什么？
1: 骂我是杂种，我要剪掉他们的舌头。
2: 赖昌，你可不能再撒野性了啊！记着，骂人的孩子爹娘是不喜欢的，往后啊你少跟他们一起玩耍也就是了，可记住了？
1: 嗯，听娘的话，不然我真想剪掉他们的舌头。
2: 好好好，做一个乖孩子啊。
3: 少爷走好。
4: 我没嘴，我没嘴，我没嘴。
5: 哎，切！我自己能走。

0: 啊，吃！哎
1: 呦，鸭子、哎！
0: 大哥、二哥，你们和好没有啊？
2: 大哥滴酒未沾，我喝了，
3: 又吐了。
0: 为啥？嫌兄弟我的酒不好？
2: 不是你那酒不好，是你干那事太。
1: 鸭子，听说在迎亲的路上。你给那些乞丐们发了好几麻袋银子、还带了一个干儿子。哎
3: 呦，这都是我媳妇让我干的。
1: 那她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别忘了，你是她丈夫，夫为妻干，你懂吗？
2: 要得，他马家是大大户不假，可咱刘家从北京到南京，咱不喝人家的水，不吃人家的饭，不住人家的店，咱是状元首富啊、咱凭啥凭他给他瞎摆弄啊？啊，还有，你看他那双大脚，就像两条大船一样，恶心人不恶心人呐？
1: 啊，要的，这女人不裹脚，那是大逆不道。
2: 大哥，你是一族之长，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呐啊！要是大伙都不按规矩礼教行事，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吗？
1: 这谁说我不管了？这事儿我管定了。要的，让他赶快把脚裹起来。把那个干儿子赶快弄走，别坏了咱族的规矩。他若执意不听，我立马召开个全族大会，我说他的事儿。哎呦，
0: 大哥，没那必要吧？哎呀，
1: 快去吧！你，
2: 大哥，走，我他去。
4: 你怎么老看我的脚呀？哎
0: 呀，你怎么没裹脚呀？
4: 我先不舒服又放了。
0: 你看了啥？啊，
4: 秋瑾的诗文。哦，
0: 秋瑾。哎呦，听说秋瑾专与朝廷作对，你怎么能看他的诗文呢？
4: 在我看来呀，秋瑾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身不得男儿烈，心切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引人怅惹。绝妙好词，青霞自愧不如啊！
0: 难怪你不裹脚，你就是看他的书籍看多了。刚才我堂哥说了，明天让你把脚裹上。
4: 堂哥？他凭什么管我的脚呀？
0: 他是一族之长，
4: 我是双脚，不归你们族长管。
3: 哎呀，你还是把脚裹上吧。哎呦，哎呀，来城咱也不要了，给他些银子，让他走了算了。
4: 来城不能走，我不能让烈士的亡灵寒心。好吧，你要是嫌我这双脚大，现在后悔呀还来得及。我带着来城回娘家。
3: 不后悔，不后悔，你和来城都不能走。大脚好，大脚好，大脚站在地上踏实。
4: 踏实，
3: 踏实，
4: 那好，我走给你看啊。

0: 哎呦，赔得上，赔得上。
1: 那我怎么觉得你配不上我呀？
0: 啊？啊？马姑娘，俺刘家虽没恁爹的官儿大，可俺是中原首富。你在这方圆几个省打听打听，哪一家有俺家的钱多呀？
1: 你以为这钱多就能配得上我吗？
0: 那你说怎样才能配得上你呀？
1: 好，我告诉你，我在花轿里边看见城外边有一座桥都塌陷了、你就不能出些银两盖一座新桥吗？
0: 这
1: 还有那么多的穷孩子上不起学，你就不能为他们建一所新学堂吗？
0: 这
1: 还有
0: 杀他干啥？
1: 他总是咬那些要饭的穷人呐、
0: 好好好好好，你说这三件事啊，我明儿个就办，中了吧？
1: 还有，往后你不能再抽大烟了。
0: 我没抽啊。
1: 咦，娘都跟我说了，你还敢撒谎？
0: 我就好这一口、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上兵藏天，
1: 下高藏身，
0: 刘家家门不幸，
1: 出了个祸事妖精，
0: 堂婶堂弟双双毙命，
1: 独吞家产，
0: 这天理难容。

0: 哥，你们这是？
1: 我们两家没饭吃了。
2: 找你
3: 逃犯来了！
4: 逃犯来了！
3: 逃犯来了！
0: 大哥二哥，你们这是成何体统啊？
2: 怎么，那么多叫花子你都能可怜，难道就不能可怜可怜俺哥俩吗？拿来。
0: 要什么？
2: 银子。
0: 要多少啊？
2: 5万两。
3: 五。
2: 500万两。
0: 大哥，多了点吧。
3: 哼，这1两都不能少。
0: 凭什么？
3: 就凭俺姓刘。
1: 俺刘家几代人，刘学刘汉，血汗钱，血肉红衣，恢弘无边。

0: 贺约上写的什么？
1: 他借大烟，我改姓刘，夫妇同。

0: 行，蔡昌拱油，空口无凭，此举为
1: 请下呀，你刘请下，看来你为了霸占俺刘家的家产，你是煞费苦心呐。你步步设套，这滴水不漏啊。
0: 大哥，刘家在全国所有的商铺都由我来打理，是我让要得的财产翻了几番，和他设套霸占之说。
1: 那你说我堂婶堂弟身子骨这么硬朗，他们怎么一个接一个的都死了？
0: 他们是
1: 啊，
0: 听大哥这话音儿，是我害死了我的丈夫和婆母吗？
1: 哼，这林子这么大，
2: 啥样都会有的。
3: 姑奶奶，
0: 我丈夫没了，我婆婆死了，我这天塌了，我这地陷了，我这心都要碎了。老天爷降下大灾，农田里颗粒无收，老百姓弃家外逃，卖儿卖女，就连这人吃人的事儿都发生了。你们作为一方富豪，不但无动于衷，还在这变得法的舍计钱财，诬陷亲人。你们还有一点人味吗？
1: 你放肆！你辱骂族长，
2: 大逆不道！
1: 别争着，我现在就到官府告你去。

令，你去吧，我要在这里会一会知府。

0: 人，
1: 我婆母我丈夫皆因病重而亡，土财害命，纯属血口喷人。
0: 你身为五品知府，理当据实评判，怎么可以听信一面之词啊？
2: 哎，大人，
3: 我堂婶堂弟身子骨一直都很硬朗啊，啊，这哪来什么重病啊？
2: 对，
3: 分明是他想独吞俺刘家的家产，故而想出这伤天害理的毒计，害我堂婶堂弟双双命亡啊！
0: 你有何凭据呀？证物何在？你，
2: 大人，我跟你说，
4: 你们暂且退下，我要与少夫人单独谈谈。少夫人，少夫人，你可看到了，那刘玄德哥弟俩

0: 吃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分你一份财产，你若不掉几个，他们会胡搅难缠，满世界的吆喝你说你偷财害命，正日里架在你门前那是骂骂咧咧，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少夫人，你可是一品大院的千金，又是朝廷御封的一品夫人，跟两个小人斗气，却不有许你的高贵身份啊！
1: 好吧，我不跟小人一般见识。知府大人，你说让我给他们多少吧？
0: 4万两。
1: 4万两？
0: 对，4万两。
1: 好，看在知府大人的面子上，我就给他们4万两。
0: 少夫人留步。少夫人，如今众院大旱，朝廷正在发力，本府想为百姓办起好事，可苦于囊中羞涩。你们家是众院首府，是不是给本府也？
1: 爷什么？难道你也要像他们一样瞧我一杆子？
0: 不，绝无此事。本府确实是想为百姓办起好事。
1: 好胜！我要是不答应呢？
0: 那你这一品夫人不徒有几世之名了吗？再说这官司我也就无法再问了。
1: 你好，知府大人，你要多少吧？想不到我这一品夫人也要受人要挟，普通百姓又该如何呢？好，我就赏你4万两。
2: 好，
0: 少夫人慷慨大度，令人敬仰，功德遍地。

0: 顾奶奶，张先生来了。张先生，嗯。
1: 大姐。
0: 张中端。
2: 秋玲。
0: 哎。
2: 泡茶。
0: 是。先生，请。
1: 请。
0: 张先生，听说你不是去日本了吗？今日怎么？
1: 在下今日特来拜访。
0: 啊，先生请。
1: 请。大姐啊，刚才亲眼见你砸了这块功德匾，想必是你这一品夫人也有难言之隐呐。
2: 唉。我这一品夫人也要受人欺负啊。
0: 哦，张先生，你当年写的万言书我早已转成光绪皇帝，只可惜没有回音呐。
1: 光绪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介草民之威严他哪里顾得上听啊。
0: 说的也是啊，这国不国，君不君，我这眼前是一片迷茫啊。
1: 听说大捷社势力周鹏救济灾民，口碑颇丰啊。可天下这么大，靠你一己之力能救得了吗？
0: 依先生之见，请下该当如何呀？
1: 大捷可知孙文其人？
0: 宋文，他不是朝廷正在缉拿的要犯吗？
1: 你可知当年救他之人是哪个？
0: 是哪个？
1: 是令尊大人

0: 不，这不可能。大学当年慈禧下令绞杀宋文，是令尊大人驮着重兵之躯给孙先生送去口信，孙先生这才得以逃出国门，到达洞阴。张先生啊！
1: 家父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他怎么会
0: 大捷呀？

0: 提过此事啊？
1: 此事走漏风声，会遭满门之灾。马老总督果儿守口如瓶，不曾对任何人讲起。
0: 真有此事？
1: 千真万确。听说令尊已经谢世，中端代表孙先生特来贵府，一来致谢，二来致哀。
0: 多谢了。唉，现实无情，路在何方啊？
1: 路在东营。
0: 什么？
1: 大姐，在东营，一股能救中国于危亡的力量正在那里聚集。剑湖女侠秋瑾也在那里为共和呼号啊！
0: 怎么，秋瑾也在东营吗？
1: 正是，大姐，她和你一样，也是富贵人家出身，可为了救王屠村，她背叛家庭去了东营。哦，大姐，别再犹豫了，跟我去那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0: 好，正好我二哥要去东营考察，我和你们一起去。

0: 要效忧国累，就是应仗充群才。
1: 新疆十万头颅血，西亚乾坤力挽回。
2: 郑端，这是求吉的诗吧？
3: 是啊，留学生们都在传颂啊。
2: 你带我去见秋景吗？
3: 只怕你看不见他了。
2: 为什么？
3: 中山先生说，秋景大姐已经回国发动革命去了。
2: 哎呀，太遗憾了，我们可是擦肩而过呀。
3: 大姐，你来之前，陈天华，他，
4: 同胞们，快快醒来，看呐！我们的尊严，瓜分了我们的国土，中国危在旦夕呀！天华

0: 为了振兴国人，这个漫不经纶的天才竟然投海自尽了。
1: 请钟山先生为我们演讲。

再等下去就要亡国灭种了，欲洗净我民族之大耻辱，只有打垮这个祸国殃民的清政府，建立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0: 官，我要拜见孙先生。
1: 孙先生，我是张中端呐。河南的刘青霞已经到了东京，她想拜会先生。你看，哦，对，就是河南开封赈灾放粮救济难民的那个刘青霞。哦，先生同意会见她。好，好。什么？你还要给她题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人呢？

0: 自由好，仲夏少梦呀，月似河声北地北，洛阳之鬼写春花，开遍自由花。哎呀，好词好词啊，大气磅礴，有余精妙，好啊，大姐中端佩服啊。
1: 我怎样向朝廷交代呀、啊？你就饶了我吧。
2: 是啊是啊，大姐，你可不能莽撞啊！
3: 哎呀，我一看见他这条辫子我就难受，我要让二哥跟上时代，跟上潮流。哎、
1: 死丫头啊！你从小就会欺负我。哎，你有你的潮流，我有我的时代。哎呀，你为啥要难为我呀？东端、你说对吧？
2: 哦，对对对对对。
3: 那你
0: 大姐、啊。你呀、就是剪掉二哥的辫子也剪不断他那颗心呐、
3: 不，二哥从小就跟我同心，就是因为这条辫子让他摇摆不定，今天我非给你剪了。
1: 呀，小美小美，
3: 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累呀、
1: 啊！别蒙撞嘛！
2: 哎呦，二哥，你给我站住！哎呀！
0: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把你逼做华二，我就笨了，你来了，华二就谢了。我把你逼做月儿，我就杀了，你来了，月儿就无光了。
1: 哎呀，好使好使啊。中短写给谁来？
0: 写给一个朋友的。
1: 朋友啊？女朋友吧？
0: 这
1: 拿来让我看看吧。
0: 别！
1: 哎呦，我学习吧。
0: 别！大姐啊，二哥的辫子你剪了吗？
1: 啊，二哥说了，只有留住这条辫子，才能够保住官位。只有保住官位，他才能够暗地里保护我们。不过，早晚我得给他咔嚓了。你笑啥了？
0: 你们兄妹呀，太可爱了。哎，大姐，你看，这是什么？

0: 巾帼英雄，天下为公。这是、哦、
1: 大姐，在中国同盟会最为困难的时候，你慷慨捐献了10万两银子，中山先生感慨不已啊。前辈为你题写这8个大字啊。
0: 什么？哎呀，我太幸福了。中段、啊、从今往后我这颗心跟定中国同盟会了。哎，你看，这是周树人先生写的文章，句句振聋发聩，直抵国人灵魂深处，太有见地了。
1: 是啊，哎，只可惜这么好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啊。
0: 有啊，我想办个刊物，名字就叫河南。
1: 大姐，你太可爱了。
0: 你说我什么呀？
1: 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拿来你看，我拿来你看啊。

见男女选组，我都要加入同盟会，提前回国与你们一起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刘家出个丧门星，
1: 他日本鬼来胡闹腾，
0: 胡闹腾。这眼看这家产要抛洒尽，
1: 他不心疼，咱心疼，
0: 咱心疼。哎，哎，来成，
2: 来成，
3: 大伯、二伯，有事儿。哎呀，
0: 来成，你知道吗？恁娘她病了。
3: 啥呀？哎，俺娘她没病啊，
0: 她是这儿病了。
3: 这儿病了？
1: 神经病啊！
3: 这，
0: 她从日本回来，啊，光建学校就花了十几万两银子啊。啊，见了那些叫花子们也是大把大把的给他们银子，可是给你，哎呀，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给你买，他不是神经病，那是啥呀？哎呦，
1: 遇到这样一个神经病的娘，可是苦着俺的来成乖乖儿了。哎，
0: 这来成啊，这他不疼你，大伯疼你。来来来，这银票啊，你拿上。买衣服和零食用 啊！
3: 不不不，大伯，俺娘不让我乱花钱。
1: 孩儿了，不乱花钱可不等于不花钱呐！啊，这正长身子骨嘞，这零食可得吃啊！孩儿啊，你看看这衣服破成这，不得买件新衣裳啊？恁娘连这点零花钱都不舍得给你啊！哎呦，这亲生的和领养的就是不一样哦。哎，
0: 不一样啊。
1: 拿住哈，
0: 来成啊，这一段恁娘是不是老跟外人来往啊？
2: 哦，
0: 来成啊，

0: 这雷娘她要是如果跟乱党来往，那咱刘家一族人可要摊上事儿了，
1: 摊上大事儿了，
0: 就连你也得陪着杀头来。
1: 咔嚓，
0: 你懂吗？
1: 懂吗？啊？
0: 我懂，我懂。
2: 他懂。

0: 先生看你来了。
1: 更端，请坐。更端，起义之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河南同盟会会员已经超过千人，大家情绪高涨，是以秦王朝决一死战，万事俱备，只差军火，军火一到即可起义。只是
1: 这是50万两银票买军火够用吗？
3: 够了，足够了。
2: 大姐，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一定把你的义举告诉给全国的人民。
1: 不，我捐的不过是钱，可你们出的是命啊，全国人民应该记住的是你们。
3: 大姐，
1: 中断，你带人购买枪支弹药，我带人散发传单，咱们分头行动。
0: 快来，大东家、二东家他们来了。
1: 中断，快躲起来。中断，
0: 大东家、二东家，哎，大东家，大东家，
3: 哎，这
1: 大哥、二哥，天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吗？
4: 听说有贵客到来，我们特来拜会。
1: 贵客？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呀。
5: 我明明看见有人来我这里。
1: 二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哎，
4: 弟妹，咱们刘家乃是大户。有贵客到来，这不见上一面，这大礼不同吧？
1: 大哥今天突然同大礼了。好，我再说一遍，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天色已晚，你们出去吧。
5: 贵客到此，俺哥俩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5: 一定要见。
0: 刘连长，
1: 你不要欺人太甚，抬头看看客厅那块匾是谁送的？是光绪皇帝。皇帝的老师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二哥，我父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就连李鸿章的亲哥都敢抓，慈禧的床把也敢当面的挤。你们，你们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我对你们可是不客气。
4: 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弟妹呀，这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这大清朝对咱可是不薄呀，那些穷鬼们反清，咱可不能跟着反清啊。这大清朝灭了，这遭殃的还是咱们刘家。哥是怕你犯浑，过来给你提个醒啊，你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0: 一品夫人也烦情，千古奇闻怪事情，奈何他的后太硬，包管为我还要与会同行。待刘青下不请进来。哎呀，夫人受惊了，受委屈了，请坐，上茶。
1: 不必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哎呀，还是直性子呀。夫人，下官有一事不明，特向夫人请教。
1: 你是想问我为何资助同盟会？
0: 对呀，马家实受皇恩，你又是御风的一品夫人，为何与叛逆为伍？下官事事的不解呀。

0: 有些道理你是不解，但有一点你是明白的。
1: 请问哪一点？
0: 四万两。
1: 四万两？啊，下官要钱是办好事了。
0: 真的吗？只怕是办了你自己的好事吧。大清朝正应有了你这等敲诈勒索办好事的人，所以才腐朽不堪，人受外侮欺凌，百姓痛苦万分呐。同盟会让我看到了强国的希望，而你们才让我洞穿了弱

刘青霞，之所以走到今天，起因有，你心里自然明白，难道还需多问？

啊，夫人说言不无道理，不过要想救国还得先保性命，看在妈家的份上，只要你悔过万事作罢。人罪悔过

摆在你二哥的份上才唯独大幸，若再执迷不悟，你就看看那掌中短吧。

0: 中断，大姐怕你寂寞，我来陪陪你呀。中断，皮肉之苦，倒能忍受，可愧疚之心。 是难平息呀！
1: 何以如此啊，
0: 大姐？军火北寇，七一时半，又连累你神仙老主，我有愧呀，大姐，我对不起你呀！

0: 学武呢，这是大街的富无分呐。好了，别难过了，起来吧。
1: 好去。
0: 正端，正端，你还记得在日本写的那首诗吗？
1: 记得，大姐。
0: 中端呐、啊，我想让你再念。

0: 给我听好吗？
1: 大清，
0: 念吧，念吧。
1: 好，我念。我把你，我把你比作花儿，我竟笨了，你来了，花儿就谢了，我把你比作月儿，我竟傻了。
0: 念哪，念哪，
1: 我就傻了。
0: 中断，这首诗是为我写的，对吗？
1: 你来了。

刘丞相，看在你二哥的份上，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两份悔过书，只要你们签上字，我马上放任。

0: 听将十万头入雪，须把乾坤力挽回。
1: 枪毙！

0: 刘家家门不幸啊，咋出个这样败家的娘们？
1: 大白，你怎么了？
0: 来城啊！哎呀，你知道吗？恁娘她疯了呀！
1: 啥呀？这
0: 恁娘她要把全部家产都交给冯玉祥办教育啊！她
1: 这不会，俺娘她不会这么傻。
0: 哟，傻孩子，你还蒙在鼓里呀？啊，她把捐赠书都写好了呀。
1: 这
0: 一旦恁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往后的日子那可咋办呢？
1: 这不，我到安阳找他去。哎，
2: 来成。
0: 哎呀，来成啊，就恁娘那脾气，他决定了的事儿，八匹大马是也拉不回来
1: 呀。那咋办呢，大伯？
0: 来成啊，恁娘她不是有肺病吗？你呀，你就说这是治肺病的药酒。
1: 这
0: 只要她把这瓶药酒喝下去，那你的万贯家产就能保住了，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1: 这不，我不能。
0: 哎呦，傻孩子，一旦恁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就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你还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的子孙后代也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明白吗？
1: 这
3: 来成，
0: 这要饭的滋味你不会忘了吧？回过头好好品品吧，你好好品品吧。

0: 奶奶，
1: 要不再去北平的大医院看看吧？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啊？哎呀，
2: 好了好了啊，没那么严重啊。
3: 娘，
1: 少爷，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
3: 我到云台山给我娘找灵丹妙药去了。啊，娘，你看。灵丹妙药我找到了，老道说这瓶药酒啊专治娘的肺病。哦啊，
2: 赖成长大了，知道心疼娘了。谢谢你呀，好儿子哦。
3: 娘，哎，我，哦，
2: 秋玲啊，哎，你。也歇息去吧。
1: 是。
3: 哦，娘，啊，我听说你把咱的家产全都捐给冯玉祥办教育了，啊，有这事儿吗？
2: 赖成啊，娘正想给你说这事儿呢。啊，咱泱泱大国遭人欺辱。原因在哪儿，啊，你知道吗？
3: 我
2: 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呀。哦，冯将军是个清醒的人，他知道中国的病根在哪儿，他要大办教育，我们要支持他呀。哦，来昌，啊，你不怪娘吧？
3: 我不怪娘，不怪娘。
2: 好儿子，你可真听话哟。
3: 娘，娘，
2: 儿啊，娘给你留下了足够的生活费，让你饿不着，冻不着，我还给你，
3: 娘。娘，娘，哎呀，娘，
2: 怎么了，儿子？啊，哎呦，把娘吓了一跳。去，给娘倒杯开水来。啊，
3: 不能喝。
2: 莫非？这瓶里边是毒酒，
3: 娘，
2: 你想毒死为娘啊？
3: 娘，
2: 这是我养的儿子吗？这是我。养了20年的

你。

0: 娘，
1: 娘，我罪该万死，我上了六仙得的当，我愧对我那战死的爹爹，更愧对养育了我20年的亲娘的当。
2: 等等，
3: 知错改了就好，娘还等着你为国出力呢。你看，捐赠书我都写好了，你要亲手交给冯将军。
1: 娘，你还信我？
3: 我养的儿子，我信。

奉将军呐、啊，我把家产全部捐给你了，我这心里边呢踏实了。立国先立人，立人先立教，请下。

0: 给你敬礼了。
1: 封将军。

行侠大剑，我是凤羽相，你捐的10000家产我收到了。你是河南的良心，你是中国的良心，我代表3000万

落阳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芦

去。

心呐。

了，我抗凶犯，难道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前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

0: 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现在每天啊，都有很多的眼病朋友给我们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大家都很感谢您主讲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让大家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眼病防治知识，更感谢您带来了维吾尔族医药，让大家久治不愈的眼病啊，有了新的转机，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
3: 大家不用客气，其实啊，应该是我感谢大家，是眼病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让我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走到现在。作为一名医生啊，宣传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帮助大家提高视力，维护眼健康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但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觉得用我给您讲的这些眼病的知识和治疗方法受益了，希望您呢将这些知识和方法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您的亲朋好友，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让他们呢也能呢从此啊不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正确进行眼病防治，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大家热切期盼能够亲身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效果，期盼着我能给大家争取到优惠的用药机会。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跟 除瘴通脉疗法用药的相关生产厂家进行沟通，因为上次公益活动名额少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都没有参加上。这些患者朋友啊特别着急，一遍又一遍的给我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还能有公益活动，询问啊我还能不能啊再争取到优惠的用药机会。特别是西域至宝千年灵石西域摩尼珠以后啊还能不能有啊，能不能得到。说实话啊，大家着急，我心里啊更着急。我是最希望啊咱们眼病朋友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除瘴通脉整体疗法来康复眼病的。那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有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我跟大家呀也说过，这些年啊有很多的通过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受益的患者，他们当中啊有很多的成功人士，很多人啊也富有爱心，都和我说，吴老师啊，我通过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受益了，留住了光明，恢复了视力，我知道啊眼病患者的不易，我要帮助您啊，助力您把公益进行到底。包括除瘴泽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在内的生产厂家支持我再组织一次公益救助活动。特别是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表示，会在经济上给予我们鼎力协助，一定让我们栏目的忠实粉丝在参与活动时既能够半价购药，又能够实实在在的得到免费赠药。
2: 胡老师，别的药都在涨价，您却在想着做公益，让老百姓能够用上半价药，还能额外多得好药，这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因为啊，我经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说，什么是最实在的？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让大家省钱不断药，这才是最实在的。我行医30多年了，接诊过数以万计的眼病患者，我深深地体会到咱们老百姓啊挣点钱不容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朋友，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没有医保和养老保险，我们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工人知识分子干了一辈子工作，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疾病问题，看似还可以的退休工资，却因为眼病老慢病多种药物需要同时服用，除去基本的生活开销，再加上每天吃各种药物的钱，虽说呢有点医保，但是一场大病的来袭，基本上呢就要把咱们的家底掏空。所以说呀，老百姓不容易，咱们能帮一把就要伸出援手才行啊。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要替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谢谢您，谢谢您的坚持，谢谢您的辛苦付出啊。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希望啊朋友听到这儿啊就能安心和放心了，因为不必啊担心断药影响疗效，也不必啊担心用不上好药耽误病情走向失明了。特别是月初啊得到六合除瘴泽海府方的朋友们，初次用上发现几天啊就见效了，眼部的垃圾排出去了，大小便有了变化，知道这是干眼通道打通的好现象。到现在呀，有的人眼压降了，有的白雾减轻了，有的人眼前的飞蚊黑点减少了，心理压力减轻了，睡眠也好了，有盼头有希望了，这样呢咱们康复的效率和进度就能大大的提高了。唯一啊有困难的是西域摩尼珠的供应，因为西域摩尼珠啊是矿产资源，它的形成啊需要数万年，没有就是没有，谁也造不出来。那在我的一再争取下，也仅能为大家争取到一批数量不多的西域摩尼珠，而且啊未来一年都不能再有了。所以啊这一次活动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 免费赠送了。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

0: 家一定要珍惜这次可以获得西域至宝、西域魔女珠的机会。关于具体的公益活动政策，大家呢再耐心的等上一天，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公布，希望大家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了。
1: 朋友们，这一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可以说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眼病患者一定不要错过呀。
0: 只要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眼病，让大家提高视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算付出再多的辛苦，克服再多的困难，都是值得的。因为眼病啊，太折磨人了，那些眼睛不好的老年朋友们，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光身体上要承受着视力下降带来的痛苦和不便，心灵上啊也会备受煎熬。而通过除颤通脉疗法治疗，可以让眼病患者们摆脱眼病的困扰，重新找到光明，找到生活的新希望。每当呢我听到大家眼病康复后的欢声笑语，看到大家家庭幸福和睦，我都觉得呀，我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在我30多年的眼病临床治疗当中，看见过太多的患者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也看见过患者康复后那种犹如重生的喜悦。其实啊，和患者接触多了，我也知道眼病患者们做梦啊都想用上能治好病的药，但是大家不了解，也接触不到这样的药。所以呢，我深感自己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之重。既然呢，我有幸传承了维吾尔族除瘴奇方，我希望啊，可以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用，让它为更多的眼病患者解除痛苦。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都说啊，睁开眼睛看世界，那如果得了眼病，视力受到影响，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和以往不一样，很多过去很容易的小事儿都会变得特别的艰难呢。
0: 是这样的，大家想想啊，眼睛的作用是什么呀？它是我们心灵的窗口，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我们只有通过眼睛才能看到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才能欣赏祖国壮丽山河的美景，才能照看我们身边的亲人，把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印在我们的眼睛里，记在我们的心里。可是一旦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致盲性的眼病之后，看东西模糊，视野也变得狭窄，甚至什么都看不清、看不见了，那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了，眼前啊就只剩下一片漆黑。那样的话，日子过得能不艰难吗？正因为了解眼病患者的这些痛苦，我才下定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争取用上除瘴通脉疗法的机会，让大家的眼病真正的康复起来，不再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作为专业的眼科医生，我很清楚的知道，目前很多常用的眼病治疗手段都是流于表面啊，治标不治本，只能缓解症状，根本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源。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是干眼通道堵塞，从而导致眼内部的新陈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是停滞，然后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无法进入眼球，眼睛的组织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的补充，容易出现萎缩、老化和变性，人呢就会患各种眼病。另一方面，眼睛里面的垃圾毒素大量沉积，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排不出去，眼毒堆积在眼睛内，就会持续性的污染我们的眼组织，包括玻璃体、晶状体、黄斑区等等，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眼病，比如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
1: 怪不得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呀，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方法，也没有把病给治好。这是不知道眼病的根源在哪里，

0: 没有治到发病的根源，走了冤枉路，花了冤枉钱，更遭了冤枉罪啊。所以说我们找到正确的治病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我以前啊常跟大家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用对，事半功倍。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盲目，一定要抓住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打通干眼通道。一方面呢，给眼睛提供充足的营养，另一方面排出眼内的垃圾毒素，避免眼睛遭受眼毒的污染。这也是我们除畅通脉疗法内外同治，治养结合，康复眼病的精髓所在。除畅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除畅泽海复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由七味药材组成。因为这个数字七呀，是维吾尔族人非常崇尚的数字，这个七呢也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原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像他们所用的历法就是七曜历。除畅泽海复方里面的七味药材也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就是阳，斯卡摩尼亚指对应月也就是阴，和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五香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呢，除畅泽海复方里面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指啊，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诃梨勒和乳香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呢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畅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啊，现在呢我带给大家胶囊剂型的除畅泽海复方，也就是除畅泽海复胶囊，不仅呢采用了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全手工炮制，还在生产上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而且我们把它制成了药散啊，装进了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也减少了药散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啊，通过口服除畅泽海复方，就可以让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直接阻断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微循环内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静脉血管畅通。干眼通道畅通的同时，除畅通脉疗法当中的疟疾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全面的补充眼部所需要的营养元素，保证眼细胞吃饱饭干好活。还有呢，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西域摩尼珠这些外治方法，从外部通眼脉，畅通眼部的微循环，辅助除畅泽海复方康复各种眼病。
0: 我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除畅通脉疗法，战胜可怕的眼病，找到光明，找到健康，找到生活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咨询。胡老师，您讲过哈，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是通过药物成分透皮吸收对眼睛起作用。那西域摩尼珠呢？它是水晶，是矿物质，它是怎样对眼睛发挥治疗作用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问出了我们栏目啊一些新朋友心中的疑问。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说一说西域摩尼珠是怎么通过按摩经络穴位代替针灸方法起到治疗作用的。首先呢，我们说啊，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的力度最适宜，也最安全。如果我们用针灸针刺啊，这个穴位确实啊能刺到比较深的位置，但是啊这个刺激强度比较大，很多患者呢对眼针呢都比较害怕啊，不敢扎眼针，怕不安全，怕把啊眼睛扎坏了。西域摩尼珠啊就不一样了，它是圆形的。使用的时候啊，就是在眼部周围按揉， 这个力度呢可轻可重，患者呢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力度，而且按揉起来一圈一圈的，这个力呢持续持久，就好像呢蚕吐丝一样，把西域摩尼珠渗透到经络穴位的同时，也把呢眼部经络穴位当中的垃圾毒素吸收出来，辅助除瘴泽海府方通眼脉清眼毒，加速眼病康复。我们用过西域摩尼珠的朋友都知道，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眼周的经络穴位一段时间后，西域摩尼珠啊就会发黏了，不光滑，甚至呢还有些变色，这就是西域摩尼珠把经络穴位内的垃圾毒素吸出来了，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西域摩尼珠不论呢男女老少啊，人人都可以用，随时随地的都可以用，非常的方便。正因为如此啊，我才会建议大家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眼部周围的经络穴位代替针灸，打通经络穴位，起到活血化瘀除瘴通脉的作用，达到治疗目的。
0: 哎，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安全效果好，难怪说呀它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那有了它的加入，除瘴通脉疗法的效果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啊。
1: 对，根据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大多数眼病患者啊，在用上除瘴通脉疗法一周时间内，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症状改善。当然呢，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同，这些表现呢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人啊是眼屎增多，有的人呢是出汗发黄或者是汗味重，有的人呢是大小便增多气味大，有的人呢是眼睛不再干涩，眼底也不再胀痛。坚持治疗1到3个周期后，青光眼的患者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防水循环恢复，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逐渐被代谢掉，眼前的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一点一点的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啊，看东西再也不会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的眼病患者只要还有光感啊，我们就一定不能错过用上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机会。您就放心，用上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用上除瘴泽海府方，您的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也正因为如此啊，我才不遗余力的想办法给大家争取，就是为了让我们那些得了眼病求医无门又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能够用上这个真正治病的维吾尔族千年秘药，摆脱病痛，重见光明，重新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更何况我们还有熊胆滴眼液啊、熊胆视力眼贴、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这些辅助治疗眼病的好宝贝，强强联合，更快捷的清除眼毒，恢复眼睛的新陈代谢，还有叶居叶黄素、白草胡萝卜素，更全面的补充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修复眼组织，让眼病好得更快。所以说呀，能为大家争取到用药福利，我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希望大家呀，通过正确的用药康复眼病，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那关于这次公益活动具体的用药福利，明天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给大家。大家明天啊，准时关注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渴望用上除瘴通脉疗法的眼病朋友们，您完全可以放心了。胡老师会为大家积极的争取用药机会，一旦有了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 更是众多眼

0: 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1: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到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地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0: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1: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俊娥，服用除瘴泽含服胶囊这一个周期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4: 哎，
3: 我是河北的老患者了。
4: 哦，欢迎您。
3: 这西域治眼奇方我用了将近3个月了。哎呦，这个药的效果呀，是我用过的所有治眼病的药物中最好的了，可以说是。
4: 自古唯一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这个效果呢，也是大家对比出来的。
3: 是，这3个月呀，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都没想到我能好得这么快。但是现在呀，手里的药啊，只剩下这么10来天了，我就想了再买点儿。哎呦，把这药备足了。谁知道一打电话呢，说暂时没有药，让我等几天。哎呦，这等了几天，我又打过去电话了，说还得再等几天。我坐不住了，我着急了，这个咋办呢？
4: 现在这个情况啊，您急呀也不管用。眼下呀，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而市场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的药几乎没有，这就导致了西域治眼奇方全国都一药难求。各地的眼病患者都在眼巴巴的等着盼着呢。我也正在联系各部门，包括生产厂家，给大家想办法。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西域摩尼珠供应不上。因为啊，西域摩尼珠是矿产资源，它的形成需要数万年，没有就是没有了，谁也造不出来。现在呢，我呢就是一再啊在争取，也仅能啊为大家争取到少量的西域摩尼珠。所以本次公益活动很可能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关于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再耐心的等上一天，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公布，希望大家准时关注，不要错过。
3: 哟，那可太好了，我就怕害怕呀，断了药。指导老师也一再强调让我按时听节目。说什么时候要到了呀，你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
4: 是的啊，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争取机会了。您已经用了3个月了，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我这眼睛啊，前前后后吧有6-7年的时间了。这2015年开始啊，先是眼睛发红，怕见光。后来吧，看东西啊模糊，不如从前看得清楚了。这不去医院检查呢，说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啊开了一些消炎药，用了5-6天不，这眼睛啊怕光啊流泪呀、疼的现象吧，基本上是消失了。但视力呀始终没有恢复了。看东西啊还是模糊。我记得呀，我原来视力左眼1.0。右眼1.1， 这从那次之后啊，这视力啊降到0.7，但是啊也不耽误干活，我也就没当回事儿。最苦恼的是从那以后不年年犯，哎呦，这不从去年开始啊，你说犯病的症状吧就不一样了。这不光眼红怕光流泪，这眼球还发硬，哎呦，胀疼胀疼的。
4: 嗯，哎，那您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防水循环堵了，眼压上来了。
3: 对，哎呦，这个头都是疼的呀，太阳穴、鼻梁、耳朵，哎呦都疼，看东西啊像彩虹一样的，一圈一圈的，还恶心呕吐。你说几天的时间呢，哎呦，把我折磨的呀，瘦了10多斤呢。这老伴一看不行啊，这就带我去医院了。结果检查完以后，大夫和你说刚才说的呀是一模一样的，说是虹膜炎、虹膜粘连引发的青光眼。这眼压当时啊都高到52了，
4: 哎呦，
3: 大夫当时就建议做手术，说开通眼道说的，引流防水，要不然呢这么高的眼压会引起我的视神经萎缩，这严重的话呢有可能就导致失明。
4: 嗯，大夫说的没错啊，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通道，一旦它萎缩之后，你即便视细胞是健康的，也形成光冲动了，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对，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害怕了，我就担心失明了。这不后来听大夫啊做的手术，手术以后确实感觉挺舒服的，眼睛胀疼的情况嘛消失了，哎，头也不疼了。哎，谁知道啊，这好景不长，这不到4个月，这眼压又高了。哎呦，我想啊，总不能还手术吧？你说，
4: 嗯，
3: 这不和老伴一商量啊。说就先用药控制着吧，关键是啊也控制不住啊，这不后来呢看东西也看不全了。
4: 嗯，那还是出现视神经萎缩了，一般的药物是根本控制不住的。
3: 对，左眼呢只有光感了，右眼呢能强点不，但是眼看着视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哎呦，我是天天的抹眼泪了，这家里的人也跟我着急上火的。但是啊，这毫没办法啊，这也是，哎，突然有一天不，这老伴高兴的跟我说呀啊，说我这眼睛有救了，就跟我讲啊，你推广在这除障通脉疗法，说是唯一为药，要专治眼病的，还是国药准字号的，和中医啊、西医啊都不一样，说不用手术就能修复眼底。哎呦，我这一听啊，这个药啊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哎，也对我的证儿，我就想啊，我是想试试，我这一边挂号一边等药，哎呦，这个药啊真不好买，等了有半个月不，我才把药给用上，还得到了这个熊胆眼贴和滴眼液。
4: 嗯，药不好买，但不但等到了，还拿到了熊胆眼贴和滴眼液，那您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啊。
3: 是是，因为这个药啊就是幸运的开始。
4: 嗯，
3: 用药啊有个17-18天，感觉这个眼睛啊胀疼啊恶心啊呕吐的情况不，哎，就消失了。这不去医院呢测呀眼压，说眼压下来了，哎呦，当时老伴啊比我还高兴呢，说这回呀、肯定不会失明了。这不用了1个月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看东西这个范围比过去大了。过去你说我家在那个挂的那个钟表不，我只能看见中间这几点了，哎，不知道。1个多月的时候不，我知道是几点了。哎，过去看东西啊，最多不超过5米，哎，那个时候呢就能看到30多米了。这不现在1个周期的药啊快用完了。你看我家那个离大门口不有100多米，这大门口不来个车啥的吧，我都能看得出来，这就。
4: 嗯，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岁了。
4: 嗯，这个年龄啊能有一双好眼睛，其实呢我们不仅仅啊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啊更是充满了希望的。当时用药的时候，您想没想过，哎，能恢复得这么快呀？
3: 哎呦，哪敢想啊，能控制不发展就知足了。 现在成。

0: 果呀，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呀。我想啊，怎么样啊，我也得用够到两三个周期吧。我给服务中心打电话了，一打电话呀，说我们这儿没有药。哎呦，我就着急，就把电话打到你这儿了。
1: 嗯，哎呀，现在呀，打到我这儿反映货源情况和西域摩尼珠的电话是特别多。现在好了，已经和生产厂家协调好了。等明天节目里啊，我会公布啊具体的公益活动政策。您看看啊，怎么参与最合适？要是能赶上这次活动，争取到赠送西域摩尼珠，对您后续的治疗肯定更有帮助的。
0: 好好好，哎呦，那我这就打电话先报个名。谢谢你了，胡老师啊，谢谢。
1: 嗯，放心啊，该省的钱我一定会帮大家省，能争取到的福利我也一定帮大家争取。那咱就聊到这儿，大家呢等我明天的通知吧。再见啊。
0: 哎，好嘞，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刘志国，我服用初长子海服胶囊之后，现在一个周期了，这效果挺好的啊。现在呀，我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它的生命啊。胡老师，太感谢你了啊！
1: 你好，你好，哎，不客气，您说，
3: 哎、
1: 嗯，
3: 哎，你本来这我的眼睛就开了，开不太清楚。感觉这护着是特别受罪，哎，我以为这辈子这算完蛋了，哎，现在这位你让我又重新又看到希望了，这回，哎，这我肯定啊，继续用这个你推广这个西域治眼气方，接着治下去啊。
1: 嗯，治病啊，第一啊，就是不要轻言放弃，要勇于尝试。另外呢，更重要的就是找对方法。您现在两样都有了，肯定是要坚定信念。彻底治疗啊！
3: 对，是好不容易相对方法了。我上次这不参加了活动，得到了这西域治眼气方，还有那个熊胆石裂眼贴，这马上就快用完了吧？哎，今天我听到你马上又能帮大家争取到那个优惠用药的机会了。哎呀，特别是这个西域治眼气方，也有可能吧，让我们得到。哎呀，这不好的好事了。哎，让我们赶上了，我肯定不能错过这机会。麻烦胡老师提前给我报个名额吧。
1: 嗯，老朋友都知道，熊胆石裂眼贴、滴眼液和西域摩尼珠配合除瘴泽海普方服用的好处啊，所以听到老朋友啊都不会错过这个公益活动的机会。待会儿呢，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好吧？
3: 哎，好的好的，太感谢胡老师了啊。你的讲课啊，我连着听了两天，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这回，我吃药吃了20多年时间了，哎呀，从没有听过讲的这么好的课。说实在的，哎呀，我听到第二天呀、啊，我就决定买了这个药了。就
1: 行动的速度很快啊，基本上听到了就用上了，一天都没有耽误啊。
3: 哎，对，是，还一天也没有耽误。我今年不76岁了。我老伴儿在这3年前就去世了，我现在自己吧，在这养老院住着。我听你的节目，讲了这个说，像我这种眼病的人还真不少。
1: 是。
3: 人家用了这个药之后，都好了。我当时啊就想多买点儿，可惜就是说我这经济条件跟不上，就想着先买一个周期的先用着。没想到。哎，你就给大家申请到半价救助，帮我们减去了一半的药费，还免费给送了几盒滴眼液。哎呀，我真的太感动了。哎，我要是，哎呀，不好好用这药，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啊。
1: 嗯，这就是公益活动的意义所在啊，就是为了能帮助大家减轻负担，让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有机会用上好药。而且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加上熊胆石裂眼贴、滴眼液和摩尼珠配合除瘴泽海普方服用，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着高度近视。
1: 哦。
3: 都达到2000多度了都。
1: 哎呦。
3: 哎，这老了，这眼底啊情况更复杂了，可以说一眼多病啊。
1: 嗯。
3: 比方说有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眼底这个视网膜啊，哎，这个脉。

0: 肉沫，还有这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特别是那右边那眼，还有白内障手术。哎，做了之后眼睛又发胀，又打过激光，左边眼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做过那视网膜复位手术。哎，就是这白内障手术以后啊，哎呀，待了1年稍多一点，哎，又得了这网脱。
1: 嗯，
0: 后来这个顶级啊还掉下来了，左边眼没什么视力，哎，右边眼呢面临这个生命的危险了，真是害怕。
1: 嗯，
0: 我虽然没测过视力表，我也知道当时那个视力啊也是就是零点零零几那个样子吧。那床头那柜上那放那筷子啊，那碗呀，都是靠我用，都是用手摸拿到的。啊，吃个饭的时候，那盘子里那啥菜都东西啊，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0: 就是看个人什么，只能看个影子，轮廓都看不清。我心里发誓，一定要坚持，不管多长时间，都要把我的眼睛治好，要不然就活着真是累赘呀。
1: 嗯，哎呀，你以前的眼病啊，就像在打仗一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随着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的产生，毒素堆积，干眼通道不通，所以眼睛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但您之前啊，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哎，就只剩着急了。
0: 对对对，是啊。
1: 嗯，归根结底啊，这些眼病的出现啊，就是因为异常的体液堵塞了干眼通道，毒素排不出去，营养进不来造成的。您看您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的脉络膜也萎缩了，白内障做完手术还复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您之前用的治疗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病根没拔掉，眼毒环境没改变，那即使做完手术，眼毒还会找地方继续伤害您。
0: 嗯，
1: 据治眼奇方啊，治疗眼病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立竿见影。相比一般药物，效果呢更胜一筹，更能直达病根治疗眼病。据治眼奇方因其独有的、稀有的名贵药材，比如斯卡摩尼亚酯，更是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克星。更能长期保持 DNA 细胞修复酶的活性，让 DNA 修复酶的功效达到极致。如果用它治不好眼病的话啊，就没有人敢说能治好了。所以啊，您选择西医治眼奇方是真正的光明之路。
0: 嗯，还真是啊，是我用上这西医治眼奇方和这胸胆石裂贴之后，用到第3天。这眼睛开始就排毒啊，当时这种眼泪一直流着特别多，还黏糊糊的，用到有6-7天，这眼泪啊，哎，就不怎么流了，哎，然后啊就发现这眼球不发胀了，后来又得到这个滴眼液配合之后，哎，这效果更快更好，看东西的时候，哎，这个眼睛啊就越来越亮堂了，感觉我现在被用到这2个多月了吧，这眼前当着那黑边啊变窄了，和以前同样的距离啊，哎，就能看清了，看清东西了，比以前看得清楚多得多了。那白雾你变淡了，散开了，能看清东西了。现在，那胡老师，你说我的眼睛是不是快得好啊？
1: 嗯，只能说是在逐步的好转啊，距离完全好还有一段距离，但肯定呢能完全好啊。你如果呀早几个月遇到西医治眼奇方走对路，哎，也不会那么发愁了。您现在明白西医治眼奇方对您的意义了吧？
0: 哎，明白了，明白了。我跟你说，胡老师，要不是你啊，每天这么辛苦推广这个为医为药，我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好方法啊！真是姐夫啊，太感谢你了！你一定帮我们保上命，能保上命，我心里放心了。还有这个摩尼珠，省得等用完了再买不到了，就着急啊。
1: 嗯，除上泽海府方啊，这个药一直很难买到。提前报名肯定是明智的选择，尤其啊这次我们争取到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嗯，很可能啊就是今年啊最后一次赠送了，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拿到这个西域宝贝。具体的活动政策呢，大家再耐心等一天，明天节目里我会详细的公布，记得准时关注，千万别错过了。
0: 哦，好，一定的，一定的，感谢胡老师。那麻烦你给我登记上吧，登记上我心里放心了啊。
1: 嗯，待会儿啊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啊，让他先给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等着您眼睛康复的好消息，再见啊。
0: 啊，再见，那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好好，
1: 再见。

0: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我叫李志峰，我母亲用除胀泽海普胶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胡老师，我在节目里边听到您的讲课以后，你看我这既学到了眼病知识，这还能看眼病，真的可太方便了啊。
2: 嗯，是啊，现在啊借助电波啊，我给大家看病是方便多了。过去呢，大家呀都是从天南海北啊集中到诊室，我就是一天啊不休息，满打满算呢看几十个病人。但是啊现在不一样了，通过电波就能为全国各地的患者服务。哎呀，这样确实很方便很快捷了。
1: 是是是，关键我们这些看不起病的患者也跟着你看受益了，要不然你不管拿多少钱，我们也挂不上您的专家号啊。所以胡老师，我跟你说，我们结缘这还得从我母亲那个时候开始。
2: 哦，那咱们这是结缘已久了。
1: 是是是，就因为5年前我母亲这眼睛不好，有沙眼，眼睛上还长得有脓肉，那情况还特别严重，已经都盖住黑眼球了啊。
2: 嗯，
1: 再呢还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来来回回的往医院检查治疗特别不方便。
2: 嗯，
1: 后来偶然的机会，我父亲就关注到您这节目了啊。
2: 嗯，
1: 就给我母亲订了一份，哎，还有幸得到了一颗西域摩尼珠。
2: 嗯，
1: 我没想到就是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和这个西域摩尼珠的组合，我母亲的眼病还真的得到了医治了。
2: 嗯，好。
1: 真的好，你看脓肉也给退下去了，青光眼再也没犯过，那眼压挺正常的啊。
2: 嗯，
1: 现在不管是看电视呀还是做饭呀做家务呀，没一点问题。
2: 嗯，好。
1: 我跟你说，我母亲都83了，像他这个年龄的老人没有一个的眼睛像他这么好的。
2: 嗯，老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健康的身体，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啊。
1: 那当然，可真是我们全家的福气。
2: 嗯，
1: 这也是托了您的福了。
2: 作为一位从事眼病研究30多年的眼科医生来讲啊，我最开心的呀就是看到大家眼睛啊都能明亮起来，看起来啊是我们在医治患者，其实呢也是患者啊在成就我们呀。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都得好好的感谢感谢您对我母亲的帮助呢啊。你看有您这么好的医生，那可就是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的福气呢。
2: 嗯，老人家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啦？
1: 哎，身体状况特别好。
2: 嗯，
1: 我可以这么说吧啊，他现在耳不聋眼不花，他这早都请药了，不过这个西域摩尼珠他每天都会按摩按摩他眼睛周围那些经络穴位。
2: 嗯，所以保持得很好啊。
1: 是是是，所以胡老师，这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不光是替我母亲感谢您，
2: 嗯，
1: 我这眼睛也查出有问题了，所以我就想让您帮忙给我看一看。
2: 哦，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1: 行行行，胡老师，我今年61了。
2: 嗯，
1: 我这有高度近视，而且眼前还总是有那个黑点在眼前跑过来跑过去的。
2: 嗯，
1: 还有时候看不到，有时候就能看到。原来不太严重的时候吧，我也没太在意啊。
2: 嗯，
1: 可是最近这一个多月，我感觉眼前的黑点就越来越多了。
2: 哦，
1: 这都快聚成团了啊。
2: 嗯嗯，
1: 就像啥，就像织毛衣的那种毛线团一样，而且眼睛一天也特别乏特别累。这还怕光，那又光一照吧，睁都睁不开了。
2: 嗯，
1: 我到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属于重度的玻璃体混浊了。
2: 嗯，我一再强调啊，不要以为玻璃体混浊是小问题，就马虎大意不管它。一旦玻璃体液化牵拉视网膜了，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就晚了。
1: 我就出现了您说的这个情况了，这眼睛就有病变了，他老是经常打闪，嗯，就跟那闪电的一样，而且看东西视力明显就没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1: 看啥都看不清楚， 它那颜色。

0: 的吧，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就没一点色彩了现在。
1: 嗯，我先了解一下您的详细病情啊，比如说几天打一次闪，频率高不高，时间长不长？
0: 哎呀，他就一两天就闪上一次，这一次能有个一两分钟。
1: 哦，那您的情况啊，我建议您尽快用西医治眼奇方。为什么呢？因为啊，您高度近视，而且啊，现在您的玻璃体混浊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普通的玻璃体混浊啊，是眼前飞来飞去的黑点黑线。您这个呢，已经有这个毛线团了，说明啊，您的玻璃体内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血了。再者呢，您的视网膜已经出现色素变性，还有网脱的前兆。但是呢，我觉得啊，对不住的地方啊，就是西域治眼奇方现在没有药。我也正在联系各部门，包括生产厂家，给大家想办法。关于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再耐心的等上一天，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公布，希望大家准时关注，不要错过。
0: 行行行，那我们可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哎呀，太谢谢胡老师您了。
1: 嗯，不客气啊。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行，我先打电话去，那就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吴老师。
1: 哎，你好，
3: 跟你通上电话了。是没有药吗？我每天都听广播。就盼着能早点用上药。今天打电话，工作人员还是说没收到消息呢。那我这眼睛可怎么办啊？
1: 关于药源的事儿啊，我心里啊也是万般无奈啊，很是抱歉。其实啊，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和主管部门和生产厂家呢在沟通，在协调，想给大家争取一个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不会让您啊等太长时间了。可能明天呢就能有结果了，但遗憾的是啊，西域摩尼珠将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
3: 胡老师，你要帮帮大家，我们就只能靠你了，只有你才能把我们的眼睛保住。
1: 不要着急啊，您先说说您的眼睛的具体情况，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您的。
3: 我这眼病一二十年了，一直不断做各种治疗，可到最后视力还是一天不如一天。本来我已经认命了，我心里很清楚我这眼病，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最后的结果就是双目失明。所以到最后我就不爱说话，不愿意见人了，就觉得生活没有任何意思了。以前我是挺爱说笑的人，亲戚朋友看我一天天消沉下去，都劝我说我别太悲观了，要坚强。可是并不在他们身上，他们体会不到我心里的苦。他们劝归劝，可我一句也听不进去。
1: 哎呀，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病落不到谁身上，谁也不知道难受啊。让重症眼病患者坚强起来，那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作为眼科医生，我太了解眼病患者的心情了。只有让患者的视力一点点回来，哪怕见效慢一点，只要让患者啊能看见一点希望，他内心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您说我说的对吧？
3: 你可说到我心里了。后来偶然听到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我的眼睛有希望了。因为你讲的那些知识那么专业，对老百姓还那么负责，那么有爱心。维吾尔族的西域治眼奇方我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用过，就感觉这个方法跟我之前用的所有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我的心里又升起了希望。我就觉得我得再试试，说不定这回眼睛就能治好了。
1: 对啊，任何时候呢都不能放弃希望。自古为药专治善治眼病，不光呢你有这样的想法，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听到节目，哪怕只听了一次，都会眼前一亮的。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讲，哪怕您仅有光感，我们都有治疗的希望。
3: 可是胡老师，当我终于决定再尝试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订不到药，这不是希望变成了失望了吗？

0: 事儿，我就着急上火了。当时就觉得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家人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检查，说我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病变，出现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严重出血了。
1: 嗯，这个情况啊得急救啊，但是急救过后不见得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后期呢想要视力恢复还得从根本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您本身啊有高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啊很容易引发眼底血管堵塞，造成干眼通道不通。
0: 是啊，那会儿大夫赶紧给我做了激光又打针还点了眼药水，可是到最后还是不行。出院的时候对面来了个人，我都分不清男女了。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去医院治疗，但是眼睛始终不见好，到最后我脾气也改了。我想尽量不生气，这样对眼睛不是也有帮助吗？可是眼睛没见好，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老头站在我面前，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视力越来越差，好像有一个声音啊在跟您讲，哎呦，总有一天会完全看不到的。您的心情啊就坏在这儿上了，这是咱们所有眼病朋友最担心的问题啊。
0: 我就是担心越往后越严重，万一哪天失明了，那不是彻底没希望了。
1: 对呀，作为专业眼科医生啊，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告诉您，您的眼病的确很重，但是啊，您不要悲观，听到西医治眼奇方，眼睛啊就不该失明，用上西医治眼奇方，视力就能保得住。为了让大家尽快用上药，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争取当中，可能明天啊就会有结果了。但是西域摩尼珠啊，只能是最后一次赠送了。西域摩尼珠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有了它的加入，后期配合西域治眼奇方，效果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只要您坚持用，一天天的眼睛啊就会见到明显的效果。
0: 我只要有效果，哪怕慢一点我都不怕。
1: 您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不会慢的。另外呢，不要着急，心态上一定要调整好。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的，胡老师，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在你这报个名？我也担心真到药了，病的人多，我眼睛不好，又不能打电话，再加上电话也不好打，我想提前让你给我报个名，行不行？
1: 嗯，可以的，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就转到你们当地。报过名后呢，这几天注意接听场外老师的电话，要到了以后呢，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吧？
0: 那太好了，谢谢你胡老师。
1: 不客气啊，也希望啊尽快的听到您恢复的好消息。再见啊。
0: 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心